0: 治工作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七月起施行，如何从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1: 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怎样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
0: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
1: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双方围绕地区形势变化及双边合作交换意见，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的消息。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特朗普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即将拉开，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纳比近日表示，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他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5月20号是古巴独立日，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声称古巴政府背叛了先辈流血牺牲建立的国家。对此，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卡内尔20号还表示，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就玻利维亚驱逐哥伦比亚大使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表示反对驱逐大使的决定，并称他此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对波内政的不当干涉，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宣布为应对国内社会冲突加剧，政府将对内阁进行重组。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组织20号宣布，将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期间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不会干预选举进程。塞拉利昂政府20号表示，该国接收的遭美国驱逐第三国公民首批25人已抵达首都弗里敦。塞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证实，该国预计每年将最多接收300名被美国驱逐的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公民，每月最多接收25人。巴西总统卢拉20号签署2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广东。广东阳江昨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极端天气。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了1053.5毫米，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全市防汛压力骤增。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早些时候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阳江阳春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阳江的降雨和受灾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阳春市通往大洞村的这个主要通道。那么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呢已经基本的停止了，现场的积水呢也基本全都退去了。那么全市降雨呢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阳江市气象台呢也于今天的零点解除了全市以及各镇暴雨预警信号。那么就在昨天晚上九点多我们到达这个现场的时候啊，这里仍然有持续降雨。那么整条进村的道路呢出现了这个汇流洪水，被汇流洪水完全淹没的一个情况。人员车辆呢也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呢只能搭乘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庄。那么现场呢最深的这个积水呢达到了2米多。村内呢多处的房屋一层已经被完全的淹没了，积水呢漫至了房屋的二层，部分路段呢还出现了这个树木的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等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据昨晚现场摸排的统计呢，此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几个受灾村，受困群众呢约有1000多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昨天24小时内，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累计降雨量呢超过了800毫米，其中下霜水文站呢更是超出了1000毫米的这个极端的降雨。那么强降雨也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呢，全市投入了65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强这个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科学开展水库水闸联合调度，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的缓解了莫阳江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阳春已派出了10支516人的抢险救援队进驻了受灾村镇开展救援。那么全市各类应急力量全部待命，全力筑牢这个防汛安全防线。那么我在现场了解到，昨天早上的7点半，阳江市呢就已经启动了4级的应急响应。当天晚上4点半呢就已经升级为了3级应急响应。那么阳春、阳东、阳西等地呢也同步启动对应级别的应急处置。那么工作人员呢点对点的这个处置险情，各大宣传平台呢也实时更新了天气的动态和避险指南，提醒群众做好防护。那么重点盯紧低洼地区山洪易发以及地质隐患的关键区，各级防汛责任人全部在岗，下沉到一线排查，巡查值守有序转移了涉险的群众。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共转移了8580人，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在本轮强降雨中，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出现了暖雨、暖区暴雨，它是如何形成的？有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4: 一般来说的话，暴雨的形成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是水汽条件，一个是台风条件，一般就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时候，我们叫封面上是容易产生这种暴雨的天气。所谓的暖区暴雨，它实际上就是区别于通常讲的比较明显的冷空气诱发生成的这种暴雨，它的形成就往往你看不到明显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

0: 它往往是其他的一些天气特点，比如说地形的抬升，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小尺度的这种对流单体的一种反馈作用，就是在暖期中间一个暴雨云团或者一个对流的云团诱发生成，它更像我们梅雨期间的天气形势下的暴雨。那么这种暴雨，它跟封面出现的暴雨的区别，就是封面的暴雨相对来讲的话，从预报上这个迹象或者说它的来龙去脉相对会明显一些，而且它的范围、它的持续时间也都会比较长，整个的系统这个环流也会比较明显。而暖区的暴雨，它往往是局地性的、突发性的，而且有时候的强度也是会非常强。所以在预报上，暖区暴雨相对于封面的这种暴雨来讲，是难度要大一些，突发性要强一些。
1: 目光转向湖南，自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道路清淤等工作。
2: 目前当地的防汛救灾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10，我现在就在石门县澧水河边。在此轮强降雨中，石门澧水干支流中有2个水站出现历史最高水位。我们在澧水的支流叠水附近的乡镇采访看到，目前叠水的水势呢已经退去了很多，但从旁边的农田和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清晰地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这两天呢，一些村民也陆续返回家中进行清理和消杀工作。我们在索街乡采访的时候看到，这里主干道的清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强降雨发生后，当地及时开展人员转移和区域管控。我们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石门全县转移安置超过31000人，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在受灾的乡镇设置了23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此次极端降雨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截至昨晚8点，石门县3处管控国道已全部恢复，6处管控省道恢复5处，全县集镇供电已全部恢复，56个村恢复电力，29个移动网络覆盖中断村恢复7个，其余22个村预计在今天前全部抢通恢复。今天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将搭乘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跟随工作人员一起飞往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采访应急生活保障物资的投送情况。有关当地防汛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再来关注贵州。18号到19号，贵州省贵定县遭遇特大暴雨，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19号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失联的5人都在昌明镇铁索岩村。那当地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石牛洞村民组受暴雨影响最重，昨天当地天气转晴，救援工作迎来有利天气窗口。上午，铁索岩村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唯一道路仍未抢通。记者跟随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的救援力量，从岩下乡徒步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沿途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滑坡，山体表层土体发生整体滑动，松散的泥土、碎石、断木铺满整个坡面，树木被连根拔起或拦腰折断，横亘在滑坡体上，地形破碎，沟壑交错，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原始坡面。滑坡体中混杂着混凝土建筑残块、砖瓦、塑料杂物等，部分建筑构件被完全掩埋或撕裂。据了解，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有6栋，现场的地质部门初步预测整个滑坡体大概有10万方左右。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向中国之声介绍，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2个村庄一度彻底失联，为第一时间摸清村内实况，消防的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小时走进灾害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5: 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方案。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初步的一个搜寻。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6: 这两户了吗？
4: 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刘世云在现场找来熟悉情况的村民，核实房屋情况，确保失联人员信息准确，便于进一步开展搜救。上午11:01左右，现场救援人员接到村民求助，一位82岁老人行动不便，急需紧急转移。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接到任务后即刻出发。
7: 然后你的东西我们人帮你拿就行了，我们轮流给你背过去。
4: 这趟转移最大的难点是需要背着老人徒步穿过120米的滑坡危险路段。受持续降雨与前期滑坡影响，该路段泥泞湿滑，通行难度极大。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的白诗雨负责接力护送。
8: 一开始由我们的指导员先背过来，然后途中我们有战友把倒下的电线碎石给清理开，随后到山体滑坡区域的时候由我接力将老奶奶给转移到安全区域。在这途中呢，由于昨天晚上下过雨，然后加上今天天气炎热，导致我们土质松软，其实这里我心里是有负担的在这途中呢，我队友两边都有搀扶，然后前方也有开路让我的每一步踩得都很实最后也是成功的将老奶奶给转移出来。
4: 据了解，铁索岩村一共转移了31户90人，这90人有的被转移到昌明镇，有的选择投亲靠友。目前昌明镇已经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武警、消防、地质、卫健等救援人员开展持续的救援工作。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
5: 接下来我们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2: 现场除了消防救援人员之外，还有多支抢险救援力量。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一行17人这两天一直在协助消防救援人员搜救失联人员，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同步进行道路抢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昨天上午9:00，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现场指挥员魏翔一行17人来到贵定县昌明镇进入铁索岩村的分岔路口，准备徒步进入约4公里外的山体滑坡核心现场。
9: 上去的话，我们和他们消防的一起，就是去滑坡体的那个位置进行搜救。目前的话，就带了一台生命探测仪嘛，还有一台挖机，已经就是进场在修路了。
4: 徒步上山的路有多处滑坡，搜救失联人员的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铲车等设备把道路抢通，也是魏翔重点跟进的工作。
10: 现在是挖机到场，然后越野车我也看已经开到灾害事故地了。咱现在目前具备通行条件的就是这两个车。
4: 现场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现场联络员刘荣正都会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汇报。
10: 以我们的实际开展的工作的这个转段为时间节点，就比如他的救援车辆到场了，这个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你开始搜救又是一个时间节点，是这样的，就是以任务推进的情况来判断时间节点。
4: 昨天上午11:30左右，铁索岩村到滑坡最严重区域的约4公里山路抢通，小型车辆可交错通行。魏翔告诉中国之声，截至20号傍晚18时，救援队伍3台重型挖机陆续进场，继续对滑坡体下游进行道路开挖。
9: 3台挖机先沿着那个河床进行搜索，搜索完了之后，再沿着可疑的区域搜索。可能难点就是那个河床，因为都是淤泥嘛，挖机过去之后要先试一下，看一下会不会陷下去啊。
4: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救援力量今天计划进入4台重型救援设备，配备10名安全人员进行警戒，针对20号已探测确定的6号、7号点位开展救援行动，争取尽快找到失联人员。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11: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中东部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那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3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将北台。那我国中东部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 预计呢，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局地大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烈的天气。具体呢，了解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

0: 我们来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广西北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尤其呢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我们再来关注这次降雨过程中啊，京津地区本周五也就明天呢将迎来降雨降温。城市当中具体来了解，北京、天津今天晚上到明天都是预报了有雨的，伴随着降雨，明天的最高气温降到22度上下。那么对于北京来说，这次的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和量级来看呢，不如上个周末，这次呢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么请朋友们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对当前地区动态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
3: 据报道，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1: 此外，美联储20号公布了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6: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

0: 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0: 比如说法院出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1: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0: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的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1: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淼解释，
0: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1: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2: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1: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最近一年多，如果走在小区周边的商业街，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休闲零食行业的巨头们纷纷开始给自己的门店加活了。他们有的扩充了鲜食、冻品、蛋奶，有的开启了社区生活馆，变身小超市，总之都在向全品类的零售转型。卖零食的尽头都是卖菜，这句行业调侃正在被各大品牌逐一兑现。为什么零食企业们会不约而同地向生鲜超市、全品类社区零售转型呢？零食这条赛道的市场饱和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原因。当零食店到处都是，品牌们的主业也就看到天花板了，竞争日趋激烈，就只能各谋出路。当然，不同的零食巨头们困境和焦虑可能各不相同。主打高端零食的品牌这两年本身就面临着来自量贩零食等业态的激烈冲击，关店亏损季度连着季度，到一定程度

0: 故事肯定就讲不下去了，转型社区超市，借此盘活门店网络和品牌资产，势在必行。而那些主打量贩零食的巨头呢，他们的零食主业业绩仍在增长，但经过了五年的狂奔之后，这个增长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奔向天花板，从全国门店不足1800家到超过50000家。当很多城市里的零食折扣店随处可见，恨不能一条街上开3-4家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得开始给自己找些新路子了。而零食巨头们会不约而同的集体转向生鲜等更全品类的社区零售，和这个市场的广阔前景和高增长有很大关系。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社区中心零售市场规模达到4.8万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5.2万亿元，仍在高速增长中。零食做出花来也是可选消费品，它不是刚需，但生鲜就不一样，它是刚需，每家每户经常要买，能够为门店带来持续的客流。客户买菜的时候顺便就能买点零食、烘焙、日化品等等，这就让零食品牌切入生鲜社区零售有了逻辑线。生鲜等更多品类的供应链可以依托现有的零食仓储物流体系来搭建，对零食巨头们来说，转型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不过卖零食的转型做生鲜运营全品类超市难度也不低，且不说果蔬生鲜损耗率高，对订货、陈列、库存管理要求更高，这和零食本身就不太一样，整个供应链两者之间的壁垒也是明显的。零食可以全国统一配送，标准化程度高，生鲜却会更多的依赖区域产地、本地货源等等，这其中采购、品控、分拣、配送等环节的要求也都不太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转型并不是锦上添花，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另一门生意。更何况零食巨头们能够看到社区零售市场的蓝海一片，别的赛道巨头们眼睛也亮着呢。电商巨头、外卖龙头这两年进军社区零售的巨头们可不少，他们各有各的优势，也同样需要在社区零售赛道上面对自己的问题。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看，当我走出家门，1公里范围内有4个菜市场、2个小超市，打开手机买菜的 APP 要在4-5个里面挑选的时候，社区零售这条赛道恐怕也不是那么好赚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2: 远视储备呢，是一种生理性远视，也就是对抗近视发生的储备金。新生儿的眼球较小，眼轴较短，双眼处于远视状态，屈光度数平均250到300度，这相当于呢，在视力银行当中存储了250到300度的储备金。那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呢，儿童到12岁之后才有远视眼发育成正视眼。
1: 这份储备金如果被科学合理的使用，延缓消耗速度，就能够预防近视发生。但如果长期用眼不良，储备金过快消耗，继而透支为负数，就会发展为近视。
2: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这次筛查包含了哪些内容？怎样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4: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3: 为了

0: 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1: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0: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1: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0: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0: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1: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0: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近些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

0: 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0: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2: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2: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2: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3: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2: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4: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会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4: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 天意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1: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6: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五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5: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5: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比分目前为0-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大，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张永鹏、孙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

0: 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0: 京卫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 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

0: 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家庭内3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名急救人员则因接触该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残事正风。陕西历史。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受灾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余震导致回填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广东阳江昨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极端天气。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全市防汛压力骤增。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早些时候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阳江阳春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曲博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阳江的降雨和受灾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一晨。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阳春的大洞田村，这里呢就是昨天受灾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么现在呢，基本上降雨呢已经停止了，偶尔还有一些零星的小雨。那么村里的积水呢已经基本上全部退去了，但是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淤泥没有完全的清理。那么就在昨天晚上9点多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仍然保持一个持续降雨的状态，整条进村的道路呢被山体汇流的洪水呢完全的淹没了，人员车辆呢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坐救援人员的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子。那么现场呢看到最深的积水处呢大概有2米多左右。那么村内民居的一层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淹没了，积水漫至了房屋的2层。那么部分路段呢也出现了树木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的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当地呢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昨天晚上现场排查的统计呢，此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几个受灾村呢受困群众呢约有1000多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昨天24小时内，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呢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800毫米，其中下霜水文站呢更是出现了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降雨，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全市投入了65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科学开展水库水闸联合调度，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缓解了莫阳江防洪压力。那么目前呢，阳春已经派出了10支共516人的抢险救灾队伍进驻了受灾村镇开展救援。那么全市各类的应急力量呢，已经全部待命，全力筑牢了防汛安全的防线。那么我在现场还了解到，虽然暴雨的这个预警已经解除了，但是全市仍然保持着一个防汛应急的状态。那么截至今天早上凌晨2点，阳江市仍然保持防汛的3级应急响应，而我现在所在的阳春市呢以及阳东区则保持在2级应急响应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目前工作人员点对点督促属地处置险情，各大宣传平台实时更新天气动态和这个避险的指引，提醒广大群众呢做好这个防护，重点盯紧低洼地带、山洪。

0: 从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的区域，各级的防汛责任人呢全部在岗到位，下沉到一线排查隐患、巡查值守，有序转移涉险的群众。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已经转移了受灾群众达到了8580人。那么好的，一晨，我现在在前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在本轮强降雨当中，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多地出现了暖区暴雨，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珍的解读。
3: 一般来说的话，暴雨的形成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是水汽条件，一个是排升条件，一般就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时候，我们叫封面上是容易产生这种暴雨的天气。所谓的暖区暴雨，它实际上就是区别于通常讲的比较明显的冷空气诱发生成的这种暴雨，它的形成就往往你看不到明显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它往往是其他的一些天气特点，比如说地形的抬升，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小尺度的这种对流单体的一种反馈作用，就是在暖期中间一个暴雨云团或者一个对流的云团诱发生成，它更像我们梅雨期间的天气形势下的暴雨。那么这种暴雨它跟封面出现的暴雨的区别，就是封面的暴雨相对来讲的话，从预报上这个迹象或者说它的来龙去脉相对会明显一些，而且它的范围、它的持续时间也都会比较长，整个的系统这个环流也会比较明显。而暖区的暴雨它往往是局地性的、突发性的，而且有时候强度也是会非常强，所以在预报上暖区暴雨相对于封面的这种暴雨来讲是难度要大一些，突发性要强一些。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1: 是啊，
1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0: 燕之屋晚宴？
1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点13分 3.6 级和16点23分 3.7 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1: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影响下，岩溶地貌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2: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二三层的村民自建。

0: 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10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2次坍塌。
1: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补好的地方要塌陷了。
0: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2: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0: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3: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4: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 那伤员救治的

0: 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2: 早上10点半，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1: 好一点呢？
3: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1: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3: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4: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那么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5: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出现了普涨。目前呢，沪市是4189.75点，上涨了27.81点，涨幅0.67%，成交466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835.28点，上涨了267.23点，涨幅1.72%，成交5524.4亿元。两市目前成交总计超过了10000亿，比昨日同期是增加了895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的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8: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券商、海运、医疗保健、电子元器件、汽车。居跌幅前列的主要是能源相关的板块，石油天然气、煤炭、燃气、电竞、软饮料。概念股中，显示面板、炒股软件、光学光电子还有高频 PCB 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4.6%。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光纤、石油、石化，平均跌幅超过了1.98%。目前市场人气全面回升，建议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近期超跌的龙头股，适当加仓。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7: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8: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悉数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9: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
11: 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2: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发布通报，持续加大力度推进重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本次安置对象主要为以两次 5.2 级地震震源为中心，两公里半径范围内及范围外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合计约3750户，9769人。截至5月20号23:50，两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受灾群众均已搬离，转移至固定场所，集中安置5388人，其余已投亲靠友或自行安置。此前临时安置在螺蛳粉小镇、柳泥小区等地的受灾群众均已妥善转移安置。下一步，柳州将持续跟踪震情雨情变化，稳步推进隐患排查、灾情巡查及后续安置管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游轮，该游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游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将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该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该医生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当地时间5月20号，巴西总统卢拉签署2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若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规定平台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严重犯罪，包括恐怖主义、儿童性剥削、人口贩卖、煽动自残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美国英伟达公司20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旺盛，该公司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此刻提示，今天江西的降雨持续，新余、雨水区、宜春、樟树市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第22届文博会今天开幕，12万件文化展品集中亮相，哪些亮点不容错过？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起施行，如何从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1: 你的样子，隔着屏幕的云急救，抢下黄金救援时间。

0: 席外交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1: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3: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

0: 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 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
2: 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 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的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 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 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 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一个合作前景啊。另外啊，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4: 怀梦。
1: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船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届展会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置8大主题展馆、34个专业细分展区，集中展出超12万件，涵盖数字文创、非遗技艺、智慧文旅、原创设计等领域的展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那据你的现场观察，本届文博会有哪些看点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文博会对公众正式开馆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30分。那虽然目前呢距离开馆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据我之前的探馆发现呢，与往届相比较的话，展会上面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全场景全业态的一个展示的。那有200多家的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的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是集中亮相，数字演技、沉浸体验、低空文旅、跨境电商等新展区呢是全面落地，以沉浸式观展、互动式体验、场景化的消费，让科技感、未来感、体验感全程拉满的。那另外，本届文博会呢也是首次推出了文创中国G+89大展演体系，一呢就是文创中国独立。
1: 你好，何伟奇。请调整一下位置。
2: 好嘞。那另外，本届的文博会呢是首次推出了文创中国G+89大的展演体系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呢就是文创中国的主展区，那8大分展演呢是瞄准市场热点，聚焦博物馆 IP 文创、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文化出海赋能、动漫游戏电竞、时尚生活、低空文旅、数字演绎等等内容。那例如在博物馆的文创展区呢，是汇聚了一个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30多家国内顶级的博物馆，也是集中展示文物活化利用成果与这个文创的精品的。那据统计啊，本届文博会呢共有3306家的企业线下参展，那各类的文化精品呢是超过12万件。那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文化产业的顶流核心势力呢可以说是同台竞技、百花齐放的。主持人。
1: 那么在公采对接促交易方面，本届文博会有哪些亮点呢？
2: 是的。那本届文博会的主会场啊，将会举办260多场的一个促交易的一个公采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那海内外呢，有超过13万的一个专业采购商呢，已经报名线下参会洽谈的。那深圳市也是设立了有51个文博会的分会场，将会同期密集开展文博会消费季的一个订货会和洽谈会，可以说是实现一站式的一个买全球卖全球，也是彰显文博会啊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平台的硬核实力。那此外呢，数百个文化新项目、新产品、新品牌呢将在本届。
1: 何伟奇，好，我们先连到这里。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呢，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

0: 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3: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3: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2: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3: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的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2: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淼解释，
3: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2: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4: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2: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

0: 温岭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1: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2: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3: 对，
2: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3: 嘴都憋死了。
2: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1: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2: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这时候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他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1: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3: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幺二零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A身，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有的人就来了。
1: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4: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你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1: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5: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8: 哎呀，想开点啊，
7: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0: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根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测，今天开平市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受潭江上游供水影响，潭江干流长沙站将于今天16点前后出现2.4米左右的最高潮位，超警戒0.4米。开平市防汛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课。此外，过去3小时，深圳福田区沙头街道、南山区西丽街道、盐田区盐田梅沙街道、宝安区新安西乡街道、龙岗区平湖南湾布吉龙城横岗吉华宝龙圆山街道和平山区碧岭街道已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2到3小时还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今天9:29在上述区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过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货轮通行量有所增加，也缓解了市场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此刻提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1: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呢，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

0: 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1: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3: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4: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4: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健康方面。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近年来呢，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6: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8: 青少年特

0: 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0: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0: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月起，全国首部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长三角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2: 规定中强调，要加强线下服务专窗建设，开设远程虚拟窗口。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如何让企业群众实现异地办事，在线上一网通办，在线下只进一门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4: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1: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石佩林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6: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1: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4: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1: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4: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1: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林还补充到，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
6: 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1: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7: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主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
8: 进行时，
5: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了解一下。乐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推荐给大家关注的比赛呢？
9: 好的，郭鹏，对于今天的体育比赛来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CBA 半决赛深圳男篮和浙江广厦的较量了。此前两队进行的两场半决赛，浙江队都是笑到了最后，大比分2-0领先。对于5场3胜制的比赛，现在浙江队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有了晋级主动权。而深圳队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浙江广厦队伍的最大优势就在于阵容均衡，深度充足，堪称是全员皆兵。外援布朗连续2场爆发，一场拿了46分，一场得到30分，成为 CBA 季后赛最强的得分机器。外线3分精准，突破犀利，是深圳男篮防守的头号难题。而浙江广厦的本土球员胡金秋内线攻防一体，既能稳定得分，又能护框保护篮板，限制深圳队的内线发挥。朱俊龙、赵家人、吴霄等角色球员防守强硬，投篮稳定，关键时刻总能站出来得分，球队不会出现无人可用的困境。相比深圳队依赖少数核心，广厦队的阵容深度明显更足。前两场比赛，浙江广厦的防守策略也非常具有针对性，贯彻了包夹贺新宁，限制他组织和得分，并切断深圳内外线联系的战术。而在人员轮换上，球队比较合理的控制了孙铭徽、胡新秋的上场时间，避免核心球员出现伤病加重的情况， 为后续比赛持续蓄力。而且要重点表扬一下浙江男篮角色球员的稳定输出，朱俊龙、赵佳仁前两场表现稳定，提供了得分和防守支持。而深圳男篮这边，球队的阵容层面过度依赖贺西宁、克里斯托弗和约翰逊三名球员，替补队员贡献有限。而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贺西宁前两场被浙江队重点包夹，场均得分远低于常规赛水准。这场比赛需要贺西宁努力摆脱对手的防守束缚，扛起球队的进攻打击。外援克里斯托弗的表现比较起伏比较大，想要赢球需要这名外援延续高效的表现。而约翰逊还需要想办法限制大邱胡金秋的发挥，减少前场篮板的丢失，保护篮筐。而年轻球员荣子峰、卢鹏宇需要挺身而出，分担核心压力，提升阵容活力。而深圳队想要翻盘创造奇迹，需要具体做好哪些环节呢？一攻一防两点需要重点做好。首先，贺西宁必须摆脱广厦的双人包夹，扛起进攻大旗。而防守端需要多人轮换，减少布朗的三分出手，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半决赛的第三场对于深圳而言是这赛季的生死战，输球即将被淘汰，唯有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才能创造奇迹。而对于浙江广厦而言，这场比赛是晋级决赛的关键战，赢球就可以连续两年挺进总决赛，距离卫冕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也期待两队在今晚打出亮眼的表现，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郭鹏。
5: 嗯，好的，管乐琪。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三、二、一，点火！
22: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23: 中国空间站
22: 永远值得期待。
2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7: 好 City 啊！
2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作出解读。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万亿大关。15五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基础上，今年前四个月又创同期历史新高，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15，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年五月是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其今年一月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政府撤销其决定，并立即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谢赫杰拉大院归还给联合国。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明确了关乎德国经济实力、竞争力和技术主权的关键技术发展方向。本次发布的路线图为六大关键技术设定了具体发展路径和目标。例如，在量子技术领域，德国计划到2030年研发出两台达到欧洲顶尖水平的纠错量子计算机。在生物技术领域，目标是到2028年批准首个 mRNA 癌症免疫疗法。在人工智能领域，德国计划到2030年实现本国10%的经济产出基于人工智能。根据该议程，德国还计划持续加大在航空航天、健康、安全与国防等五大战略研究领域的投入。当地时间5月2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布公告称，鉴于玻利维亚政府近日有关哥伦比亚驻波大使所做的决定，各方依据对等原则决定终止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职务。公告强调，哥伦比亚政府任何官员或成员均无意也未试图干涉玻利维亚内政。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旁的滑行道出现塌陷坑，机场方面紧急关闭该跑道进行抢修，导致约40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或延误。据悉，该跑道将关闭至21号上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即将举行，一系列配套活动陆续举办，苏州今天举行2026全球招商大会，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0: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今天到25号在西安举办，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进行时，一起来关注新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连日来，多场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本次会议吸引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
4: 今天上午，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此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正在活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丁飞，先来介绍一下大会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此刻呢，正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那这既是即将举行的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那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呢，展开深入交流。现场的气氛呢，也是非常的热烈。那他们中呢，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的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呢，当前啊，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在面临深刻的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那上个月呢，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就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区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那报告呢还指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李成刚认为呢，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的外商投资呢也正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也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他呼吁呢，工商界为维护亚太和国际经贸秩序共同努力。那也承诺呢，中国将继续扩大外资开放领域，加大服务保障力度，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那在大会的这个推介环节啊，苏州市的主要负责人也向在场的中外企业代表全面介绍了苏州的投资环境和发展蓝图等。主持人。
4: 那么明天起即将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呢？
5: 好的。贸易部长会议啊，其实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呢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也设置了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题。在明天开始的2天时间里啊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在苏州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的讨论，相关成果呢将于5月23号下午对外发布。那根据我们提前了解到的信息呢，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呢将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第一呢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那第二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那这其中呢，数字合作和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啊将成为重要的议题。那就在刚刚呢，我也是前往了今天的会议，明天的会议现场进行了一番探访哈。现场的这个布置已经完成了，那工作人员呢也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和准备工作。明天呢，我也将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主持人。
4: 好的，丁飞。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 赵聪聪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西洽会都有哪些亮点呢？
6: 好的，从展览方面来看呢，本届西洽会展览面积达到150,000平方米，涵盖了四大主题展区。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届大会首次设立了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集中来展示低碳环保、现代化物流、检验检测、金融服务等领域前沿成果。那大会上展现出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令人眼前一亮。那投资洽谈方面呢，大会将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大健康等六大领域来开展这个专场的对接会。那大会还邀请了上百家优质企业来发布采购清单，他们呢来自巴西、缅甸、韩国、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次覆盖了加纳、吉尔吉斯斯坦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兴市场。那总的来说呢，大会突出了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特色，依托西洽会我国西部地区的国际国内合作空间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拓展。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呢，自2018年以来，西洽会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哈。那么，作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西洽会的连续举办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6: 结合最近几年在西洽会现场的观察，西洽会呢逐渐呈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呢投资贸易方向更为的多元，比如说在现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等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那再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也让外国企业见证着中国经济的活力潜力。又比如现场展现出来的这个一系列的动态体验的消费场景，这些呢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效。第二呢，就是外贸桥梁作用愈发凸显。以本届西洽会的主宾国英国为例，那就外贸而言呢，英国和重庆可以说是双向奔赴。重庆海关的数据显示呢，去年重庆对英国进出口达到129.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25.7%。未来呢，双方还会在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等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那么为期3天的这个西洽会刚刚开幕，我们也共同期待大会能够形成更多的喜人成果。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4: 今天上午，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丝博会集开放合作、科技展示、消费体验于一体，以满满的心意为丝路融通注入新的活力。相关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思莹。陈思莹，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丝博会的亮点。
7: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此刻呢，第10届丝博会的开幕式正在举行。本届丝博会将持续到25号，主题是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设置了6大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主宾省是江苏和云南。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梳理一下本届丝博会的亮点。那本届丝博会是首次设立了10,000平方米的港贸产融合展区，按业态划分为中欧班列承运区、班列货源企业区和省内重点关联企业区，汇聚了60多家海内外优质企业参展，充分展现了陕西依托中欧班列西安，联通内外、联动产业、畅通贸易的强劲动能。另外，今年运和科技也是集中亮相，丝博会重点打造了航空低空经济展区和汽车制造展区，其中在航空低空经济展区是聚焦无人机系统、低空管控平台等内容，在汽车制造展区大概有10,000平方米，以汽车产业展示为主，相关智能制造、未来产业为辅，是专业观众不容错过的打卡地。此外，在传统的丝路优品展区，不仅展示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特色商品，还特别推出购在中国闪亮生活主题，结合国潮精品和入境消费，打造商文旅融合的互动体验，让观众在看展的同时也能享受到买全球卖全球的便利。在服务保障提升方面，本届丝博会特别提供了跨境支付便利服务，并在现场设立了多语种服务中心，方便国际客商沟通交流。同时，在线丝博会平台也开设了多语种界面的国际专区，让更多海外客商能够了解丝博会、参与丝博会。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本届丝博会将举行的10项重点活动。 其中备受瞩目的有苏陕协作三十同行、苏陕协作三十年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此外还将举办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亚区域丝路电商合作交流活动等，充分发挥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的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那以上就是我在第十届丝博会现场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主播，
8: 好的。
0: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仅给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践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2: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

0: 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重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重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0: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1: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0: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个减少到了 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0: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2: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
3: 在我国北方有小满、小满、麦粒见满的农谚，各地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习俗。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河北来了解一下，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满时节的河北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作为小麦种植大省呢，这个时节啊，河北的小麦正处于灌浆期，也是小麦成熟形成产量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此刻呢，一望无际的麦田里黄绿交接，麦粒儿在灌浆之后呢越发丰盈饱满，每一颗呀都好像在为丰产做着最后的冲刺。在河北定州呢，人们会把这个时候的小麦呢做一种名为碾碾转的美食，口感筋道，滋味独特。那么说起碾碾转呢，它的制作过程也是颇为讲究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小麦麦穗略带柔软，那人们就把这个麦粒儿搓碾下来，在这个柴火转炉中烘烤，然后呢用机器脱粒儿、脱壳，再用转炉干炒，最后呢放入石磨。那么随着石磨的转动啊，带着些许麦绿色还夹杂着细碎麦粒的这个面条就掉落下来了。因为呢麦粒已经炒熟了，所以说磨出来的这个碾碾转可以直接吃。而且呢为了让这道美食更有味儿，人们还会搭配一些这个新鲜的蔬菜进去。那其实碾碾转呢这道特色美食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因为它的谐音就是年年转啊，所以说在定州呢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段俗语，就是碾碾转碾碾转，吃完就是年年转，那让人们呢对生活也是充满期待。 主持人。
3: 那小满节气呢，也标志着湿热。

0: 交替的季节正式到来，河北还有哪些饮食调养的习俗呢？
1: 嗯，那小满一到呢，天气就渐热，雨水增多，人体呢易受湿热邪气的侵袭。那么这个时节的饮食呢，应顺应春夏养阳的原则，苦味当令，清热利湿。在唐山的迁安呀，小满节气便有吃苦菜的习俗。那么这个时候呢，各种鲜嫩的苦菜枝繁叶茂，像苦麻菜、羊犄角菜，还有蛐蛐菜、灰灰菜等等，正是食用的最佳时机。而且呢，这些苦菜具有清热解毒、增进食欲、安心益气、除烦解渴的这样的功效，正适合这个时节食用。那么吃苦菜的习俗呢，也顺应了自然规律，不仅深受迁安本地人的喜爱，如今呢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像苦麻菜拌小豆腐啊，这个素炒车前草，还有这个灰灰菜的水饺等等，这些苦菜美食呢都特别受欢迎。那么人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呢，也感受到了传统节气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嗯，主持人。
0: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新一轮大范围降水来袭，江南、华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昨天啊，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呢雨下的不小，还迎来了特大暴雨。那么监测显示，包括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以及香港等局地都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今起三天呢，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再次是影响我国。那么由于副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将北台，包括西北地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是有小的中雨，局地大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了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东、广西北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由于未来三天我国的降雨范围是比较大的，江南、华南部分地区的雨区和前期叠加，就需要我们注意防范。
3: 好的，景瑞。
5: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6: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已有

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其他省份也在部分地市开展。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食品药品等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执法机关发现涉嫌违法活动需要突击检查，或者出现了突发事件，接到了投诉举报线索等情况需要立即处置的，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配合行政执法检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执法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执法活动，也不能以此为借口不履行法定职责放松监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省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500个，支持当地开展救灾救助工作。据了解，目前物资已抵达常德市、湘西州等受灾地区开始分发。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我们已收到美方的最新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具体如下：明天进岛旅客列车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5月22号、23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停运。5月24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隔着屏幕的云集救，抢下黄金救援时间。

0: 一起来关注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鲁进，来介绍一下今天这场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1: 好的，郭鹏，刚刚结束的这场发布会主要是由司法部与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司局的负责同志向社会各界通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维烈介绍，开展规范涉企行政专项活动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那么从去年三月开始到今年三月底结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共纠查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着力解决企业的集难处判，提升执法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比如推动涉企检查科学化、精准化，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协调解决执法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针对饭店后厨装不装挡鼠板、工厂开窗还是关窗生产等困扰企业和基层执法的标准适用难题，会同多部门出台规范意见，通过多措并举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胡维烈强调，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坚持最严的标准，实施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检查。经过一年多的系统治理，在检查频次明显下降的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上就是这场发布会的主要内容。郭鹏。
0: 好的，孙鲁进。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
5: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

0: 界，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1: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服务器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1: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0: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1: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你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也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嘛。那最终我决定报警了。
0: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2: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0: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2: 那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0: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3: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以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

0: 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操作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3: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4: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吗？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5: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6: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6: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岭，指挥调度员通过

0: 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1: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2: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3: 对，
2: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3: 嘴都憋死了。
2: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1: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2: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继续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3: 好，
2: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1: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3: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急救的人就来了。
1: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4: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了，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了，那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1: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5: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6: 股市服务站，
7: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行情，指数出现了分化。上证指数呢是小幅上涨，而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0.52%。在上午呢高开之后，大盘一度冲高，那在临近上午收盘尾市呢是出现了抛盘的压力。上午呢沪市报收4162.37点，上涨了0.19点，涨幅是基本持平，成交964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662.21点，上涨了92.23点，涨幅0.59%，成交11375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是达到了210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呢是增加了1953亿，呈现出一个价平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表明了在今天盘中的波动比较大。有许多的投资者出现了获利了结或者说减仓的这样一个举动，而个股 和行业方面是券商股明显领涨，智能汽车、人形机器人、超工软件创新药。

0: 工业金属概念股活跃，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调整，而 CPU 存储器光纤方向是居于跌幅前列，油气煤炭板块也居于下跌前列。
1: 好的，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王月、刘婷婷，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5: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6: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生态环境部共办理轻微违法不予处罚案件8947件，推动执法理念从单一监管向监管加服务转变，给予企业适度容错空间，推动执法手段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通过应用卫星遥感、红外成像、无人机、无人船等智慧装备手段，综合研判分析、排污许可、自动监测、用电工况等数据，将传感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问题发现能力显著增强，实现带着线索去，瞄着问题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现场检查次数下降近40%，问题发现率却提高10到25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会期将持续到5月24号。当地时间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同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新西兰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行为，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严重关切。世界卫生组织5月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京有降雨过程，明显降雨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美国总统称不急于结束冲突，愿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考验全球经济韧性。

0: 声正午六十分。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2: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3: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

0: 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构画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9: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8: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9: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8: 哎，在哪儿买啊？
9: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讲话中，穆杰塔巴提到，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哈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3: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3: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是否有望5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4: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 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那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好转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
3: 美联储20号公布了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16: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声，中国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气象服务站。
1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欧洲天气的重点。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欧洲中西部降水啊将明显的减少。后天伊比利亚半岛到中欧一带多以晴天或多云为主。那同时呢，在北欧、东欧中西部到巴尔干半岛一带呢，降水仍将比较的频繁，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出现大雨。那么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在晴朗为主的天气下呢，炎热将加剧，多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5度上下，南部局地可能接近40度，像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的天气就将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呢会超过25度，那法国部分地区还会超过30度。城中像法国的巴黎，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超过25度，德国的柏林呢，后天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25度，而西班牙的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度。说起炎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亚洲的印度。那明后两天印度的降水啊比较的少，只是在南部地区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将出现小雨，局地有中雨。而在印度中北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炎热呢将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部分地区会达到45度左右。城中像新德里，那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40度以上。好，这样天气呢说到这里。
12: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把纠治乱罚款、趋利性执法作为重点问题进行纠治。一是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对类案不同罚、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乱罚款行为，各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对不落实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制度的坚决整改。二是加强对行政罚没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三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各部门深挖引发乱罚款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作为重点，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四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位置不规范等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鲁斯兰·瓦兰科夫当地时间20号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重申，白俄罗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瓦兰科夫说，白俄罗斯秉持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恪守自身国际义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白方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瓦兰科夫表示，白方高度认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重要意义，白俄罗斯始终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列尔·皮门特尔。玻利维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近日持续下跌，当地时间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媒体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此刻提示，今天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捕获多款以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裁员补偿等为文件名的恶意程序，这类程序伪装成各类常用文件，实为针对 Windows 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均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最新变种。用户一旦不慎点开运行，设备便会遭不法分子远程操控，信息被窃取，还极易被不法分子当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跳板。专家提醒，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和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全球风险相对较低。
1: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5: 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接受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这名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近来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需要构建一个适合未来的新的全球卫生架构。
5: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9号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
1: 大会期间，中国就数字医�疗、登革热防控举办了3场主题辩会，与各国卫生官员和专家分享中国相关工作的经验做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6: 5月18号，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辩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和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卫生体系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富有韧性。在编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数字技术更加安全有益普惠应用，赋能卫生体系，造福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近300人

0: 盖了拥有14亿人口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看到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解决方案，真的令人振奋。这并非试点项目，而是对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有力验证。
1: 18号，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办了大道至简，无蚊则无病主题编会，来自各国卫生部门的高级代表、专家学者与中国代表团展开深入交流。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兵在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加强登革热防控，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支持共享基金会等民间力量发挥作用，推动适宜、高效、经济的登革热防控技术，汇集更多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为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和智慧。19号，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了同意健康共护全球公卫安全主题编会，各国卫生官员、学者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代表近百人参会，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在同意健康政策指引下的具体实践经验。与会代表呼吁弥合同一健康政策与实践差距，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5: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6: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5: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7: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5: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7: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邮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5: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

0: 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生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 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0: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芙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 或将成为游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游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游船、冰区加强型游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加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翻番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清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 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茶粕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
5: 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
4: 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7: 我平时比较喜欢 抹茶蛋糕、果茶之类的零食，那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电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0: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2: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育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4: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继续来听报道。
3: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3: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3: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0: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3: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军在阿曼湾登船搜查一艘伊朗邮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游轮，该游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游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杨帆、一鹏，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7: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8: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9: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7: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扣留韩国公民，此举完全越界。荷兰首相耶腾说，本格维尔相关言行非人道且越过所有边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挑衅性船队进入我们的领海并抵达加沙。同时

他批评本格维尔处理这些船队成员的方式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和准则。以军18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媒体报道，以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总台记者5月21号获悉，菲律宾多名参议员称，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审理将于7月6号正式开始。在7月27号之前，该弹劾案审理将于每周一到周三进行。7月27号，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弹劾案的审理将改为每周二到周四进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此刻提示：江西省吉安市气象台今天11点23分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新干线金川镇、神正桥乡2个站点达到10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以上乡镇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受灾情况怎么样？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余震导致回填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起施行，如何从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贵州，18号到19号，贵州省贵定县遭遇特大暴雨，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19号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失联的五人都在昌明镇铁索岩村。那当地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石牛洞村民组受暴雨影响最重。昨天当地天气转晴，救援工作迎来有利天气窗口。上午，铁索岩村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唯一道路仍未抢通。记者跟随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的救援力量，从岩下乡徒步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沿途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滑坡，山体表层土体发生整体滑动，松散的泥土、碎石、断木铺满整个坡面，树木被连根拔起或拦腰折断，横亘在滑坡体上，地形破碎，沟壑交错，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原始坡面。滑坡体中混杂着混凝土建筑残块、砖瓦、塑料杂物等，部分建筑构件被完全掩埋或撕裂。据了解，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有6栋，现场的地质部门初步预测，整个滑坡体大概有10万方左右。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向中国之声介绍，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2个村庄一度彻底失联，为第一时间摸清村内实况，消防的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小时走进灾害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方案，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初步的一个搜寻，但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3: 这两户了吗？
1: 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刘世云在现场找来熟悉情况的村民，核实房屋情况，确保失联人员信息准确，便于进一步开展搜救。上午11点1刻左右，现场救援人员接到村民求助，一位82岁老人行动不便，急需紧急转移。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接到任务后即刻出发。
4: 你的东西我们人帮你拿就行了，我们轮流给你背过去。
1: 这趟转移最大的难点是需要背着老人徒步穿过120米的滑坡危险路段，受持续降雨与前期滑坡影响，该路段泥泞湿滑，通行难度极大。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的白诗雨负责接力护送。
5: 一开始由我们的指导员先背过来，然后途中我们有战友把倒下的电线碎石给清理开，随后到山体滑坡区域的时候由我接力将老奶奶给转移到安全区域。在这途中呢，由于昨天晚上下过雨，然后加上今天天气炎热，导致我们土质松软，其实这里我心里是有负担的在这途中呢，我队友两边都有搀扶，然后前方也有开路让我的每一步踩得都很实最后也是成功的将老奶奶给转移出来。
1: 据了解，铁索岩村一共转移了31户90人，这90人有的被转移到昌明镇，有的选择投亲靠友。目前昌明镇已经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武警、消防、地质、卫健等救援人员，开展持续的救援工作。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
2: 接下来我们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0: 现场除了消防救援人员外，还有多支抢险救援力量。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一行17人这两天一直在协助消防救援人员搜救失联人员，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同步进行道路抢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现场指挥员魏翔一行17人来到贵定县昌明镇进入铁索岩村的分岔路口， 准备徒步进入约4公里外的山体滑坡核心现场。
3: 上去的话，我们和他们消防队一起，就是去滑坡体的那个位置进行搜救。目前的话，就带了一台生命探测仪嘛，还有一台挖机，已经就是进场在修路了。
1: 徒步上山的路有多处滑坡，搜救失联人员的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铲车等设备把道路抢通，也是为想重点跟进的工作。
6: 现在是挖机到场，然后越野车我也看已经开到灾害事故地了。反正现在目前具备通行条件的就是这两个车。
1: 现场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现场联络员刘荣正都会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汇报。
6: 以我们的实际开展的工作的这个转段为时间节点，就比如他的救援车辆到场了，这个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你开始搜救又是一个时间节点，是这样的，就是以任务推进的情况来判断时间节点。
1: 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铁索岩村到滑坡最严重区域的约4公里山路抢通，小型车辆可交错通行。魏翔告诉中国之声，截止20号傍晚18时，救援队伍3台重型挖机陆续进场，继续对滑坡体下游进行道路开挖。
3: 3台挖机先沿着那个河床进行搜索，搜索完了之后，再沿着可疑的区域搜索。可能难点就是那个河床，因为都是淤泥嘛。挖机过去之后，要先试一下，看一下会不会陷下去啊。
1: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救援力量今天计划进入4台重型救援设备，配备10名安全人员进行警戒，针对20号已探测确定的6号、7号点位开展救援行动，争取尽快找到失联人员。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9: 3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2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1: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12: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10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2次坍塌。
13: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12: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3: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 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去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12: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14: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12: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15: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有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2: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0: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那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6: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17: 现在早上吃点药，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16: 好一点呢？
12: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16: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这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2: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1人1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18: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 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呢，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9: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20: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19: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20: 比如说法院出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19: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20: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的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19: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淼解释，
20: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19: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21: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
4: 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19: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7: 外出装上自带杯，
2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9: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0: 广西金嗓子，
3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4: 是啊，
3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3: 燕之屋晚宴？
3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3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8: 燕之屋。
39: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着力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纠治行政执法过程中吃拿卡要、不作为等问题。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专项行动清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执法主体7000多个，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清理不必要的执法事项40多万项，开展直达基层一线的业务培训，培训执法人员120多万人次。专项行动始终强调要严格恪守法治原则，在法治框架内依法履职，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领域，必须坚持最严的标准和要求，切实做到严格执法。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执法不作为等案件1700多起，同时各地依法适用首违不罚、轻微不罚，免除罚款总计110多亿元，用严格执法彰显法治的刚性，用公正文明体现法治的温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报，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APP、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并予以通报。被通报的 APP 及 SDK 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在结束参加为期2天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当地时间20号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这是兰德里2025年12月被任命为特使以来首次踏足格陵兰岛。兰德里说，特朗普总统主张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冷战时期，美国一度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但目前只有位于该岛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还在运转。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当地时间21号开盘均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有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前一日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此刻提示，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0: 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
2: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3: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4: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时期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3: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4: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希望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3: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4: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也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也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嘛。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3: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5: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估值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3: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5: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 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3: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6: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

0: 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也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3: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4: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5: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6: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6: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健康方面。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

0: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近年来呢，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2: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3: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3: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3: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3: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5: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3: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

0: 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岭，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3: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4: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5: 对，
4: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5: 嘴都憋死了。
4: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3: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4: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继续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5: 好好好，
4: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3: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5: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急救的人就来了。
3: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6: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你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3: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7: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3: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8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一艘受到制裁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已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将作何回应。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然而，特朗普在20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27号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5月20号，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

进入加勒比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龙舟水是指端午节前后，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8号以来，西江干流、洪水河、钱江等河段水位快速上涨。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柳江流域仍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昨天17点，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提前预腾库容，全力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时间5月21号，据印尼军方消息，八名矿工20号在高地巴布亚省遭当地武装分子杀害，涉事武装组织随后声称对事件负责，并怀疑这八名矿工为便衣警察。对此，印尼军方予以否认，强调遇害者均为平民，并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此刻提示，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对广站高铁、深站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1: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0: 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

0: 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份，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践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2: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3: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是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2: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3: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1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2: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3: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 1.5个减少到了 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2: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雨水增多，气温攀升，正是南方水稻栽插和分蔑的关键期，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
1: 在江西吉安，乡亲们不仅忙着田间管护，更用一双双巧手将对土地的热爱、对丰收的期盼揉进指尖的非遗技艺米塑当中。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吉安台记者陈子斌的报道。
2: 在江西吉安辖江县铜陵乡庙口村，田里的水稻正忙着拔节分蔑，一群农家妈妈们也正在忙碌。他们用糯米粉和玉米淀粉捏出一件件寓意丰收的炉林米塑，把对土地的情感揉进了指尖。村民谢爱莲：
3: 我们吉安呢有句老话，小满秧一半粮，那我们今天呢做这个稻穗福袋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呢能像这座禾苗一样呢分叶茂盛，根基扎实，等到秋天呢自然呢就米粒饱满。小满嘛，不求一步登天，只求根扎得深。
2: 谢爱莲告诉记者，米塑用的是糯米粉和玉米淀粉，都是自家种的粮食。过去老人捏米塑是为了敬天祈福，盼个风调雨顺，现在年轻人跟着学，是把一粒粒饱满的谷子变成可以摆在桌上的小确幸，手里捏着的是粮食，心里记着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我们做稻穗福袋呢，不止图个吉利，更要让年轻人呢知道，一粒米呢从育苗到收仓呢要流多少汗，粒粒皆辛苦呢不能只挂在嘴上，要捏在手里，记在心里。用粮食呢做文创，就是守住了老根，又接上了年轻人的脉。
2: 这就是吉安的小满声音，没有轰轰烈烈，却满是踏实烟火。就像小满这个节气本身，雨水要满，但田不能溢；禾苗要分蔑，但不必急着灌浆。凡事留有余地，方能向阳生长。
0: 小满节气前后，安徽歙县新安江畔的20,000亩三潭枇杷迎来丰收。
1: 歙县三潭指的是新安江边的张潭、绵潭、月潭三村，是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
0: 当地依托丰富的枇杷林资源，打造一系列相关产业链，开辟了枇杷类产品在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4: 在三潭枇杷核心产区绵潭村的成片果林里，部分枇杷品种率先成熟，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掩映在绿叶之间，林间处处飘散着清甜果香。果农庄先进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摘成熟鲜果，及时搬运下山售卖给订购的客户。
5: 我这一片树有206棵，就光这一片，每一棵呢可以产大果30斤左右，还有后续的小的枇杷成熟的可以熬成枇杷膏的，还有卖到光头厂，总共的这片产量在10,000斤嘛。
4: 三潭枇杷因其独特的产地，黄山市歙县新安江畔的张潭、绵潭和月潭三个村而得名，已有800多年的栽培历史。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赋予了枇杷皮薄肉厚、鲜美多汁的特质，也给予枇杷叶、枇杷花等附属物更高的附加值。在歙县深度镇的一家枇杷深加工企业的车间里，一瓶瓶枇杷饮正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产出。自2022年以来，企业一直深耕于枇杷的深加工产业，每年收购枇杷果、枇杷叶、枇杷花等原材料数百吨，深加工成为枇杷饮、枇杷膏等产品，深受市场青睐。企业总经理倪林俊：
6: 推出了枇杷饮啊、代用茶、膏方啊，还有那个果干果膏等系列产品，主要是做枇杷的深加工提取、枇杷复合多糖的一些原材料的那个深加工这一块，预计今年的整个的产值能超过1500万元。
4: 在另一处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忙着制作枇杷茶。为了让枇杷产业不局限于短短一个月的鲜果销售期，合作社负责人张开晨将枇杷叶与当地的茶叶、三口柑橘的陈皮结合，开发出了三坛枇杷茶，把原先无人问津的枇杷叶变成了黄金叶，不仅让村民增收，也增加了枇杷叶的附加值。合作社负责人张开晨：
7: 枇杷活人都是宝，像我们收购了枇杷叶、枇杷花和枇杷鲜果进行一系列的深加工，开发出了你像枇杷茶、枇杷花瓣还有枇杷果干等一系列产品。我们这两年利用了我们的三坛枇杷加徽州雪梨，创新了一款新型的果饮叫噼里啪啦，一年呢可以销售50,000多瓶。
8: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我国中东部新一轮降水登场，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降雨集中期。那么今天啊，华南地区的大气依然湿热，仍然是有明显的暖区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广东、广西多地呢，将有分散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南整体雨势减弱，但是沿海依然是有分散性的强降雨的。那与此同时啊，今天开始副带高压将有所北抬，同时呢，北方有高空槽东移配合，那么冷暖交汇之下，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21到23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呢大到暴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东、广西北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这轮降雨过程结束之后啊，24到27号还将有一轮新的降雨过程，

0: 接下来到下周二之前，可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频繁，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北部等地，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0号在安理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行动保护平民。傅聪指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的误用滥用给平民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中方主张人工智能等军事应用不应损害全人类共同福祉，要确保有关武器系统始终处在人类控制之下，符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傅聪强调，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应急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目前该铁路江苏段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苏州南站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全面开工，基坑建设已基本完成。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今天11:05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位超八十点 82.5米的警戒水位，相应流量12400立方米每秒，为常遇洪水，请沿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关注洪水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做好退水清淤、消毒除菌等善后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2: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4: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4: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2: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4: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4: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5: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6: 是啊。
5: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6: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5: 燕之屋晚宴？
6: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6: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

0: 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如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1: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2: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3: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4: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继续来听报道。
0: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0: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0: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讲话中，穆杰塔巴提到，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1: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是否有望五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在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但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5: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从我们海浪数值预报来看，今天中午到明天，黄海残留的中浪区将会减弱消失。那随后，我国海域也是进入到一段时间的平稳期，从北到南各主要海区都不会再出现2米以上的浪区，海况理想。那对于渔民朋友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作业的良好窗口期。预计未来这样优良的海况将会持续到周末结束，在下周前期，东海东部和南部才会有浪区活动。那这段时间呢，对于大家的滨海旅行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在海雾方面，连云港、上海、宁波和台州今天是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行航线方面的消息。虽然说浪高不大，那今天主要的旅行航线基本上海浪都是在一米以下的轻浪为主，但是呢天气状况不是特别理想，像大连到烟台航线、上海到普陀山航线都将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那海口到北海、厦门到金门、深圳珠海、海口海岸航线以及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普遍也都会有小雨相伴。那建议大家如果有乘船计划的话，虽然风浪不是特别大，但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出行。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嗯，好的。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9: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其中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指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联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在支持新兴产业方面，若干措施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提交许可证件，降低研发成本，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免税范围内货物，试点享惠主体自行申报进口享惠，海关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业务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广西南宁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已正式启动，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韩国央行当地时间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四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上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

伦比亚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说，基于对等原则，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负责人阿列尔·皮门特尔，以回应当天早些时候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大使的决定。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说，自己此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对波内政的不当干涉，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都柳江、桂南沿海防城河、广东潭江及三甲河、潭水河、云南金沙江支流沙河盘龙江、贵州六洞河、湖南湘江支流涓水、湖北长湖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2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季末期这一敏感的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
1: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2: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3: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2: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3: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希望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2: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3: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也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2: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4: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2: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4: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 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2: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5: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以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的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3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5: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他

0: 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2: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3: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4: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5: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5: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气象部门说，今年龙舟水今天5月21号起拉开大幕，至6月30号结束。
2: 然而5月18号夜间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24小时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5月20号18时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慧婷的报道。
3: 5月18号夜间开始，广东省中西部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特别是20号凌晨以来，受西南季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局地出现24小时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4: 这些气流呢，猛烈的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在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那么就像装满水的一个卡车，那么遇到了一个减速带，整个的一个水降在了广东的一个沿海。
3: 当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江河湖库底水较高，水利工程渡汛安全风险较大，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5月20号18时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周兆黎：
5: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再者，强化风险的管控，针对防汛安全大检查发现的1703个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成。
3: 今年龙舟水自5月21号起拉开大幕，至6月30号结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龙舟水平均雨量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刘少杰：
6: 期间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我们将加强会商研判和防范应对，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工作机制，特别加强夜间防范提醒，督促基层及早落实防御措施。
1: 进入5月，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降雨监测精准度与时效性直接关系到基层防灾减灾的成效。在四川泸州，当地首批539套一村一站雨量监测站已全面完工，并陆续投入使用，成为气象防灾减灾的基层科技哨兵。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的报道。
7: 在四川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龙头村，记者看到新建设的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已投入使用。新投用的单雨量站搭载智能采集传输模块，可24小时不间断采集气象雨情信息，实现数据实时自动回传，全天候值守基层一线，成为气象防灾减灾的基层科技哨兵。泸州市气象局业务科技科科长潘洪先：
8: 它这个自动监测是实时的，每分钟将数据传递到我们市气象局和省气象局数据库，累积雨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统计，然后为地方这个开展防灾减灾服务。
7: 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境内地形起伏较大，立体气候特征明显。以往村级雨量监测站点数量偏少，布局不均衡，强降雨来临时存在预警精准度不足、响应滞后的问题。潘洪先介绍，为补齐基层气象监测短板，2025年，泸州在四川省率先启动暴雨灾害一村一站气象监测能力建设，将项目纳入市级气象灾害应急基础设施及装备提升项目，科学统筹站点布局，稳步推进监测站网规范化建设。 如今古蔺县、叙永县、合江县以及纳西区南部已实现村级雨量监测全覆盖。
8: 建设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目的就是要缩小气象监测站网的距离，加密监测密度，实现暴雨灾害监测，早发现早

0: 决断、早准备和早防范。
1: 首批539套监测站投用后，将极大提升基层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有效补齐暴雨灾害监测短板。按照规划，2027年至2030年期间，泸州还将新建373套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覆盖泸州、泸县全域和纳西北部区域，最终实现所有行政村一村一站雨量监测全覆盖，为防范极端天气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冲高回落，受到大幅抛压呢是出现了高位下跌这样的一个行情。在上午呢高开之后，大盘呢一度冲高，上证指数呢一度接近了是4200点，但是呢。在卖盘的抛压下，大盘逐渐下行，尤其是在下午出现了很明显的抛盘的打压，基本上以全天的低点报收，沪市收盘是4077.28点，下跌了84.9点，跌幅2.04%，成交15957.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247.27点，下跌了322.71点。跌幅2.07%，成交18858.8亿元，两市呢总计成交量是超过了34000亿，很明显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的走势。那今天呢，大盘呢是有一定的过度的恐慌，估计呢是受到短期止损盘抛压的影响，大家呢不必在意呢这种短期的影响因素，中期的基本面仍然比较稳健。从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来讲是1:6.8，这在 A 股的历史上也比较少见，说明了市场人气达到了极度的恐慌值，短期呢有望出现回升的修复。行业方面均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汽车零部件、汽车、银行、券商、医疗保健。居跌幅前列的主要是半导体、软饮料、能源设备、精细化工、教育、石油化工。概念股中，显示面板、炒股软件、机场还有汽车金股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1.27%。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前期热门板块跟半导体还有工业气体、光刻胶相关的，像化纤、半导体硅片、网络切片、小基站、工业气体、光通信，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6.78%。在前期呢，抱团股今天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大盘有高低切换的这种可能性，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对中国经济保持中期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继续呢关注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3: 好的，田卫东。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 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3: 北京时间15:30。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呢？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0号向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白宫最早将于21号正式发布一项有关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的行政令，责成多个联邦机构共同强化对人工智能尖端模型的审查。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投入720万澳元应对该国多地出现的白喉疫情。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报告称，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这是自该国开始有相关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目前感染病例主要集中在北领地，但疫情已蔓延至西澳洲、南澳洲和昆士兰州。 一份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二零。

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火灾席卷的森林面积达6万多公顷。阿根廷位于南半球，该国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区拥有全球少数保存较好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栖息着大量标志性物种。科研人员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季，严重森林火灾给这一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需要2个世纪才能恢复。最后来看此刻提示，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和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0: 是的，但是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芒的报道。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2: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5: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 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2: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4: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0: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1: 远视储备是一种生理性远视，也就是对抗近视发生的储备金。新生儿的眼球较小，眼轴较短，双眼处于远视状态，屈光度数平均250到300度，这相当于在视力银行中存储了250到300度的储备金。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儿童到12岁之后才有远视眼发育，成为正视眼。
0: 这份储备金如果被科学合理使用，延缓消耗速度，就能够预防近视的发生。但如果长期用眼不良，储备金过快消耗，继而透支为负数，就会发展为近视。
1: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这次筛查包含哪些内容？怎样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

0: 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1: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0: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1: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0: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1: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1: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0: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本月起，全国首部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施行，长三角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的新阶段。
1: 规定中强调，要加强线下服务专窗建设，开设远程虚拟窗口。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如何让企业群众实现异地办事，在线上一网通办，在线下只进一门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

0: 陈艺林的报道。
1: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玲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
2: 石佩玲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3: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4: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5: 像我们早期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
1: 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4: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2: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玲还补充道，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1: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6: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主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微微上涨。此次调价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家的出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本季价周期以来，也就是5月8号24点到5月21号24点，受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影响，国际原油呈现宽幅波动，均值水平有所上移。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由负转正。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9: 本季价周期，国际原油价格呈现宽幅波动走势，前期美国宣布加大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地缘风险阶段性提振油价。
1: 但随着冲突边际影响减弱，国际油价冲高后有所回落。从整体看，本周期原油均值环比仍有上涨。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由负转正。最新消息显示，截至5月20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1.71。5月21号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零号柴油均上调0.06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小幅增加。王卢清表示，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3块钱。
0: 百公里油耗在八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下次 T2 窗口开启之前，消费者应用成本将增加4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106元左右。
1: 后市来看，短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弱运行、高波动性特点。下次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6月4号24点开启，按当前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负值开端，对应下调幅度在60元每吨。
2: 今天，北京怀柔区灾后重建项目乡村公路全线路面工程圆满完工。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北京怀柔区灾后重建项目乡村公路全线路面工程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镇喇叭沟门满族乡、长少营满族乡和淮北镇，覆盖了4个乡镇、57个行政村，沿线修复乡村公路共计35条，总长23.54公里。怀柔山区地形复杂，去年洪涝灾害导致多处道路中断，严重影响群众出行与生产生活。建设团队进场后迅速完成全线踏勘，确定以恢复功能、提升韧性、保障民生为目标的施工方案。中铁16局怀柔灾后重建项目经理胡春说，
4: 这个项目点多面广，而且有效工期仅100多天，所以我们推行了全域统筹、封片负责的管理模式，将全线划分为多个责任片区，实行片区长负责制，定人、定责、定标准，确保每个工点、每道工序有人盯、有人管，有效消除管理盲区。
3: 随着项目全面完工，不仅恢复了山区群众出行、物资运输等基本功能，更通过道路整修打通了各个村庄之间的连通纽带，方便村民日常生活与农产品的外运。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日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北方气温起伏波动，华北平原虽入夏但凉快。那未来6、7天啊，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冷空气叠加阴雨，那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今天呢，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哈。那目前夏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了北京、河北中部、山西南部。但是未来6、7天，华北一带的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江南、华南暑热呢却渐增，高温发展。那未来6、7天，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明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和主雨带的逐渐北抬，那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那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25号南昌最高气温33度，就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呢，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也将不断的增多。25号的时候，福州、广州、南宁都将出现高温，那么其中福州、广州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此外呢，海口的高温最先冒头，那么22号开始就将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一直延续到下周。高温闷热天气下呢，请朋友们注意多补水防暑，尽量的避免午后高温时段长时间的外出。好的，天气呢我们介绍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瑞。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提问。郭家坤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据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当地时间5月21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证实，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44名乘坐声援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西班牙籍人员正在被转移回本国，他们预计将被转移到以色列南部的机场，并经土耳其返回西班牙。阿尔瓦雷斯对于本国公民在国际海域遭到非法逮捕一事表示强烈谴责，同时警告以色列称，任何西班牙公民均不得受到任何伤害。德国政府当地时间20号批准新版民防计划，决定不再沿用冷战时期修建专用防空掩体的模式，转而将地下停车场、隧道、地铁站等日常公共设施改造为应急避难场所。据德国政府通报，德国现有579处专用防空掩体，可容纳约48万人，其中多数自冷战结束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最后来看此刻提示。

是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男足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男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和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帆。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
0: 今天上午，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1: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1: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3: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4: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起在苏州举行。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发布会有哪些重要信息？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 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再来关注一下服务消费，一至四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何亚东介绍，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极致，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6: 好的，侯燕。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以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6: 在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司法部等多部门权威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
7: 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8: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7: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8: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

0: 要把企业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1: 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胡卫烈强调，
0: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烂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过。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但是在实践当中，以罚款来创收牟利这样的情形仍然时有发生。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5: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份，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践检验，集采后的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继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6: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7: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

0: 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0: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千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0: 这八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八家医院两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2: 直通南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4: 好的，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郭家坤还介绍了巴基斯坦总理此访的有关安排。他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呢，还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另外，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美对台经售问题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湾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另外，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起诉古巴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地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
1: 嗯，好的，冯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宁，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4: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5: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6: 对，
5: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6: 嘴都憋死了。
5: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4: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5: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这时候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6: 好好好。
5: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4: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6: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幺二零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 A 身，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救的人就来了。
4: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7: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你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4: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8: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4: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帆、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

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一至四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良好开局。尼日利亚禁毒部门20号通报，近日端掉一个据信是尼日利亚有史以来查获的规模最大的工业级制毒窝点，从而破获一桩特大跨国制毒案。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我们今天迎来的二十四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啊，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二十四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的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二十四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夏收、夏种、夏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

0: 甜。
1: 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大，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6: 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呢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如何从传统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7: 我们还将关注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6: 今天呢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如何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
8: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呢，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7: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的发展。那么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10: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9: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11: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
0: 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9: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

0: 大的发展前景。
1: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2: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比如说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吸引着年轻人去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方蓬勃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0: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3: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0: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1: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1: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4: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2: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6: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 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0: 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1: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0: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1: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0: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0: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1: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0: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呢，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

0: 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听说
9: 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称，近日菲律宾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我国畜牧业安全和生物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当地时间5月21号，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过其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息称，针对此前全球坚韧船队遭遇不安全、不合规拦截，并导致相关人员被扣押一事，土耳其正与所有相关机构通力合作，全力保障被扣押土耳其公民的安全，并确保他们平安返回土耳其。费丹表示，土方计划于今日安排特别包机，将本国公民以及来自第三国的船队参与者接回土耳其。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经伊朗司法机构审理及最高法院核准，两名参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的人员被判处绞刑。据称，两人多年来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合作，是秘密核心人员。他们因犯有加入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组建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团体、通过组建犯罪团伙进行武装叛乱、实施恐怖行动等罪名，被判处绞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0号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据报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融资750亿至800亿美元，该公司估值预计约为1.75万亿美元。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并正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拓展。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定期计次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全线路站点，适用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30日定期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聚焦贵州省贵定县强降雨引发滑坡，记者直击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1: 广西柳州遭遇余震降雨双重影响，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还会关注平对平代替折返跑，长三角跨省办事迈入领跑腿时代。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220毫米的大暴雨。
2: 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山洪灾害，昌明镇的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经过多天的连续抢险，截至今天白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在道路的这个通行方面呢，此前因大面积滑坡塌方阻断的这个进村的主干道呢，目前是已成功的抢通。抢险队伍呢是采取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清障为辅的方式，清除了大量塌方的淤泥与落石，打通了这个进村的核心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呢，主干道路呢是可以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的正常进出。各村民组织支线变道的清障工作呢，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过程中。通信保障方面呢，目前铁索岩村已全面恢复了这个应急的通信。通信部门呢是紧急调派了这个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基站进场，解决了前期全村断联的这个问题。当前呢，村内核心区域的手机信号是稳定的。应急通信车、卫星电话24小时在岗值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的通道是全部是畅通的，偏远零散点位的信号呢也正在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完善当中。电力抢修方面呢，抢修队伍优先是保障了救援指挥部、临时安置点等关键区域的这个临时供电，主干供电线路的抢修工作呢也在稳步的推进，工作人员正对受损的这个区域是进行逐一的排查修复，力争是尽快恢复全村常态化的生活供电。那么此外呢，现阶段贵定县消沙的工作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当地组织6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5支作业队伍，重点是奔赴昌明镇临时集中安置点及马踏屯、铁索岩、900户等受灾村落，对辖区内完成清淤作业的沿街商铺、居民住宅与各类公共区域全面开展防疫消沙的作业。目前呢，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群众安置工作是同步的开展，抢险队伍呢持续坚守一线，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力加速灾区恢复重建。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江小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2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强新的报道。
4: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 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5: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补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4: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5: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4: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6: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4: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7: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

0: 没有。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2: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4: 现在早上10点量，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3: 好一点呢？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3: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这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5: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6: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智能算力， 就选。

0: 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平对平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4: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5: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6: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平对平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5: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7: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给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5: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8: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5: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9: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纸巾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10: 好，我们现在联系

0: 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故障车辆占道，在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 2.3 公里处占据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江西，在南邵高速的昌宁南段121公里处的宁都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冲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占据应急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长深高速的常州段驶往杭州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路段受到了占道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子恒。
2: 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交通出行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中东部新一轮大范围降雨登场。今天开始啊，富赖高压将有所北抬，同时呢，北方有高空槽东移配合，冷暖交汇下，那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21到23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北京，今天夜间开始啊，新一轮降雨来袭。那么降雨集中时段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中午前后，降雨啊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需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呢，未来五六天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冷空气叠加阴雨，那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未来五六天南方的气温呢却将持续的偏高，那明天开始啊，随着附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抬，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那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将不断增多。好，天气说到这里。
2: 感谢景瑞的介绍。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智能算力。

0: 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总台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了解到，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截至目前，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的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完成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0000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北京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2026年年底前实现搬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20号表示，政府正制定新措施，加强本地回收产业建设，减少对塑料及 PET 等原材料进口的依赖，以提升国家供应链韧性。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 S2 线 S201 次、S202 次、S287 次、S288 次列车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列车临时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呢，我们会重点来关注中国体育用品业2025报告发布，总产出突破2万亿，开拓出怎样的新格局。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0: 最高法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
0: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1.08%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1.27%。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8: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7: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9: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 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称器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7: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1: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10: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11: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1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11: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0: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12: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估值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0: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12: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 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0: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0: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

0: 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1: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0: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2: 他在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0: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3: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0: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4: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0: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制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4: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6: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

0: 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2: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2: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2: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3: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6: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7: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8: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7: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8: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7: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8: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7: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5: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9: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细组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0: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据组委会介绍，本届西洽会签约项目涉及先进材料、能源等多个领域，正式合同额10亿元以上的项目达57个。四川省水利厅联合四川省气象局今天17点发布2026年首个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元市、南充市、巴中市、绵阳市等4个市及下辖部分14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近期湖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重叠度高，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有关部门提醒，明后2天需重点防范常德、怀化、湘西州、张家界等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进岛旅客列车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快512次停运。明后2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首先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关注美国为何终止一项与加拿大80多年的防务合作。
2: 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郭家坤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郭家坤还介绍了巴基斯坦总理此访的安排和中方期待。
3: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在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起诉古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未来将在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21号表示，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 此前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态称，美方针对伊朗问题不急，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与美国的立场一致。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围绕对伊朗下一步行动出现分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5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的希望到底大不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但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 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0: 晚高峰观军情。
1: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情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3: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2: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3: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2: 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3: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北方气温起伏波动，华北平原虽入夏但凉快。那未来六七天，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冷空气叠加阴雨，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目前我们来看夏季的前沿已经是推进到了北京、河北中部、山西南部，但是未来六七天呢，华北一带的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另外就是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有扬沙或浮尘。那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关注江南、华南暑热渐增，高温发展。而未来六七天，南方的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明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的北台，那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呢，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那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啊，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将不断的增多。城当中，我们来看25号的时候呢，福州、广州将出现今年的首高温。此外，海口的高温是最先冒头的，那么22号开始就将迎来高温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下周。所以呢，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5: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到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5: 明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
1: 2026第23届上海教育博览会明天开幕，将展现上海在推进立德树人、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教育支撑强国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等方面的发展与成就。
5: 体育方面，CBA 半决赛明天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
1: 国际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 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1: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3: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9: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

0: 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满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4: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5: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

0: 量或者弹塞。
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6: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6: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 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6: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6: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

0: 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哎，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4: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5: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
1: 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

0: 人们奇蚕蟹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大，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2: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5: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6: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6: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8: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6: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9: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6: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9: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

0: 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0: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2: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2: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2: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2: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3: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3: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3: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0: 最高法通过

0: 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3: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2: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

0: 酗酒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1: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呢、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3: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0: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得新鲜，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5: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破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2: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3: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4: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系列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的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1: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14: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 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

0: 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增效起到的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呐、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

0: 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个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味道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0: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又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我们看短剧呢，其实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它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2: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也就是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

新进程。体育方面，明天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日，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本迪不交型病毒有何特点？怎样区分普通感冒和埃博拉病毒感染早期症状？此外，今日迎来的小满节气，揭秘节气物候趣味知识，分清能吃的苦与暗藏危险的苦。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迎来小满节气，万物蓬勃生长，庄稼日渐饱满，大地处处充满生机与希望。愿大家懂得珍惜成长时光，踏实努力，认真积累，心怀热爱，稳步前行，在美好的时节里收获进步与成长。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是小满节气，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边万物在蓬勃的生长，到处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的样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请春天姐姐来给大家讲一讲小满节气的由来。
3: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作者高春香、邵敏，感谢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小满的时间点呢，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满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呢就是说谷物的籽粒都已经开始饱满啦，但还没有成熟。在南方，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期。蚕农们辛苦养大的蚕宝宝要开始吐丝结茧啦。小满时节，天气渐渐的炎热，南北温差进一步的缩小，这时空气的湿度低了，有些地区呀，容易形成干热风。什么是干热风呢？就是干旱风、火风，它会对农作物呀造成生长的危害，需要及早的预防。宋代诗人杨万里曾经写过一首诗，相信小朋友听过，名字叫《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时荷叶挺出水面，立起尖尖的一角，引来了翩翩飞舞的蜻蜓，它们时不时的就落在荷叶上。天气渐渐的热了，雨水增多，荷花含苞待放，圆圆的荷叶底下呀，有小鱼儿在自由的嬉戏呢。苦菜是一种这个时节常见的野菜，把嫩嫩的苦菜挖来洗净，用水焯以后就可以做凉菜吃了。苦菜花呈白色或明亮的淡黄色，它的叶子也是苦的，但是根是甜的。苦菜的根茎还可以入药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经过蚕农们精心的喂养，胖嘟嘟的蚕宝宝终于都长大成熟了，一个个静静地躲在角落里，开始吐丝结茧了。蚕结茧后的4天左右呀，就会化成蛹。蚕蛹的体型就像是一个纺锤，在经过10几天的变化，它们就变成蚕蛾了。这个时节在农村经常会挖野菜，比如人参菜、刺儿菜、灰菜、扫帚菜、野韭菜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现在野菜已经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很受欢迎的健康菜了。

在山坡上、田地里，到处可以见到提着篮子挖野菜的人。小满稻，麦芒尖尖，麦子就要成熟了。俗话说，小满小满，麦有一癣，说的是什么呢？这时候小麦的籽粒呀，刚刚开始饱满，特别容易受到干热风的侵害，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干瘪而减产。因此呢，在这个时节，农民伯伯要抓紧时间给麦田浇水灌溉，同时也要采取一些有效的防风措施，还要及时给麦子喷药，使麦子免受虫害的侵袭，保证麦子都能大丰收。什么时候收麦子呢？大人们在田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都想赶在下雨之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割完。小孩也被分配了任务，那就是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去捡麦穗儿。牙牙和小伙伴们比赛着看谁捡的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根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可好玩了。

0: 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了解了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一起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座闪亮的摩登滨江城，这座城市江川城市高楼林立，这座有着魔都、东方明珠、滨江大都市美誉的城市就是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交汇，上海依江而建，向日而行。这里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更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这里藏着数不尽的滨江智慧与绿色惊喜。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一座城市的秘密吧。
3: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山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4: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3: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1: 童心漫步中国城。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5: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刘佳宇。
2: 此刻呀，我和佳宇正漫步在上海的外滩。这座城市啊，复古而又时尚，能体验武康路的百年腔调，也能品味田子坊的艺术潮流，能看到巴洛克浮雕的奢华，也能路过苏州河两岸的市井烟火，它完全担得起魔都的美誉。
5: 姐姐，我们可以坐渡轮游外滩吗？
2: 当然可以啦。外滩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全长约1.5公里。站在这里呀，脚下是平整的防汛步道，身旁是茂密的香樟树，江风一阵阵地吹过来，哎呀，令人心旷神怡。到了晚上，两岸灯火璀璨，江水波光粼粼。
5: 外滩一直这么热闹吗？
2: 嗯，明清时期呀，外滩就是黄浦江边的码头区。1845年，它被划为英国租界，外国人开始在这里修建银行、商行和公园。短短几十年间，这里就变成了远东的华尔街。新中国成立后，那些西式的建筑都被收归国有，成为了政府办公和金融贸易的地方，外滩也就变成了上海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
5: 春天姐姐，我查过资料，这岸边总共有52栋古典复兴大楼，风格多种多样，比如巴洛克式建筑、哥特式建筑等等，被大家叫做万国建筑博览群。
2: 是的，第一栋啊就是亚细亚大楼，它最具特色的是中庭天井和冰裂纹玻璃穹顶，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元素，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呢。
5: 春天姐姐，这钟声是哪里传来的？
2: 那是上海海关大楼，它顶端的钟楼高达79米，每隔15分钟会敲钟一次，钟声浑厚悠扬，已经成为了外滩的标志性声音。而离它不远的就是和平饭店。
5: 和平饭店，我经常能在电视里听到它的名字。
2: 嗯，确实啊，它原本叫华茂饭店，1956年改名为和平饭店以后，成为了重要的外交接待场所啊。啊，咱们现在来到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整体高468米，由3根擎天柱、太空舱、 上球体、下球体和塔座组成。下球体直径50米，像一颗巨大的珍珠镶嵌在擎天柱之间。上球体直径45米，立在高空当中，是俯瞰城市风光的绝佳位置。这整座塔呀，采用钢结构框架，外墙铺设淡蓝色的玻璃，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既亮眼又梦幻，是上海地标性建筑之一。
5: 春天姐姐，咱们一起上去吧，我想体验电视塔上面的悬空透明观光走廊，从高处欣赏上海。
2: 好啊，上海的文化底蕴不仅藏在这些地标建筑里，还散落在每一条弄堂里。那些地道的本帮菜，那些历史名人留下的足迹，还有那些落叶的梧桐树，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历史文脉。

0: 们现在来到的是田子坊，这里呀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藏着最正宗的老上海的味道。
1: 这里除了咖啡馆和餐厅，还有好多画廊、艺术馆和文创店呢。
0: 是啊，田子坊可是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它引进了十多个国家的艺术家，所以这里的工艺品啊数不胜数，像一个小型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1: 春天姐姐，这里怎么还有人晒被子呀？
0: 这是田子坊最大的特色，它不是单纯的商业区，很多居民啊仍然住在这里，游客们能体验艺术之美，也能走进老上海人的生活，体验弄堂文化。
1: 什么是弄堂？
0: 弄堂啊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由连排的老房子构成，一条窄窄长长的巷子，两边是高墙，内部呀是许多的楼层和小房间。这种居住环境不算特别好，所以呢房租啊相对便宜。有很多名人啊曾经住过弄堂，比如张爱玲、茅盾等等。上海的每一条弄堂都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风情，热闹的田子坊，规整的淮海坊，温馨的梅泉别墅，神秘的愚园路，都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风情。没有去过这些弄堂，没有走过名人的足迹，就无法明白真正的上海。下一站啊，我们要去上海最美的街道了，武康路。
1: 为什么说武康路是上海最美的街道？
0: 武康路全程1183米，路边啊全部种满了梧桐树，环境优美，到了秋天更是如诗如画。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曾经在1933年游览过武康路，他赞美说，走进这里啊，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人想画画，不会唱歌的人想唱歌，感觉美妙极了。
1: 姐姐，我听说武康路又叫名人路，因为有很多名人在这里居住过，比如苏庆龄奶奶、巴金爷爷等等等等。
0: 据统计啊，这里总共有37处历史建筑，其中14处为优秀历史建筑，名声最响亮的就是武康大楼。我们往前走走，就能到巴金故居啦。它由一栋主楼、两栋小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巴金非常喜爱花园里的广玉兰树，这一住啊就是40多年，写出了《随想录》《团圆》等作品。上海是一座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潮流涌动的鲜活，处处都是经典与摩登交汇，就像那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
1: 原来苏州河就是上海的母亲河呀。
0: 是啊，苏州河发源于太湖支流，本来叫吴淞江，在租界时期人们经常从这里坐船去往苏州，所以大家称呼它苏州河。它全程125公里，最终汇入黄浦江。沿岸有历经百年的纺织工厂，有烟火热闹的弄堂，有充满活力的艺术街区，还有一座座充满故事的拱桥。
1: 是这座外白渡桥吗？
0: 是的，它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某街桥梁。它背后的故事啊，说来话长，经历了3代革新才有今天的风采。第一代桥是威尔斯桥，是英国人修建的木桥。第二代桥是花园桥，因为过桥不用付费，所以百姓们开始称呼它叫白渡桥。第三代桥是光绪年间修建的，由英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钢材也大部分从英国进口，桥底可以通桥，桥面行驶电车。
1: 姐姐，站在这座桥上能够看见陆家嘴呢。
0: 这是外白渡桥最热门的景观位置，好多人特意来这里打卡欣赏陆家嘴的夜景。
1: 姐姐，我们在这里 city walk 欣赏苏州河的夜景吧。
0: 好啊，我们走起来吧。上海这座名为魔都的城市充满了多元化的魅力，时代的律动和历史的沉淀完美相融，老洋房的复古和摩天楼的潮流和谐共处。这一站啊，我们收获了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胖熊肚皮大，作者葛冰，演播春天金豆。第一集，会三门外国语的肚皮大。小胖熊见了谁就赶快声明，
10: 我的名字叫肚皮大，不是那个肚皮大的意思。
11: 这么一说，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瞧他肚子。
12: 哎呦，哎，真圆，哎，胖鼓鼓的像个球，哎，真是肚皮大。
11: 这下子大家叫得更厉害了。
0: 小胖熊会说的几个外国词都是吃的意思。熊爸爸说，
13: 这可不行，我们的小肚皮大得多参加活动，见见世面。
11: 熊妈妈也说，
0: 对，参观世界发明博览会吧，熏陶熏陶。小胖熊很乐意去，因为熏陶使他想起了熏鸡、熏鱼、烤鸭。
11: 世界发明博览会真热闹，各种各样的发明让人眼花缭乱。
0: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大厅中央那位戴眼镜的万能博士，他手里拿着一台苹果那么大的红色小机器，笑眯眯地说，
11: 这是最新发明的万能多用机，可以当100种机器使用。
0: 说着他随便从一位参观者手里拿过一个西瓜，在西瓜顶上挖了个洞，把红色的小机器塞进去。不一会儿，西瓜就发出了嗡嗡的响声。博士说，
11: 好看啊，机器开始运转了。
0: 绿色的西瓜慢慢变亮，变得透明，放出五彩的光。博士笑眯眯地说，
11: 小机器发电了，点亮了西瓜灯。
0: 他说着用刀子在西瓜底部挖了一个小圆洞，立刻有美味的西瓜汁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大家都看愣了，忙用杯子去接，西瓜汁香甜极了，总也流不完。大家争先恐后地排着队。突然，一个大圆桶晃晃悠悠地移到了西瓜底下，博士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11: 哎，怎么这个圆桶会动？
0: 这时，从圆桶下边探出了小胖熊的脑袋。原来啊，他用大桶来接西瓜汁。
13: 这可不能。
0: 博士连忙摆手，
11: 你这一桶得接2个小时，后面排队的人还很多呢。
0: 小胖熊把桶推到一边说，
10: 那我先用嘴接着喝好了。
11: 他坐到西瓜底下，仰着脸，把嘴张得圆圆的，憋足了气，使劲一吸，咕噜，有个东西随着汁水一起掉进了嘴里。
12: 糟糕，
11: 贪吃的小熊肚皮大，把万能多用机也吸进肚子里了。

0: 二集，耳朵里冒出的烟雾。小胖熊肚皮大回到家里，忙找来大桶大盆，在地板上排了长长的一队。这是干什么？接西瓜汁啊。他想，现在这奇怪的小机器到自己的肚子里了，也一定能造出好多好多的西瓜汁。他要把所有的桶和盆装满，然后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可他张着嘴等了半天，一滴西瓜汁也没流出来。他忘了，他不是西瓜，他是小胖熊呀。哎，小胖熊是有点傻吧。
1: 过了一会儿，小胖熊有点着急了，他拍拍肚皮，揪揪耳朵。坏了坏了，从他左耳朵里冒出烟来，一缕一缕的青烟轻悠悠地飘过他的眼睛，熏得他眼睛都流泪了。
2: 我要把这烟囱堵住，它就冒不出来了。
1: 肚皮大傻乎乎地想，一面使劲捂住左耳，可是烟又从他右耳冒出来了。小胖熊忙又捂住右耳，烟雾又从两个鼻孔和嘴巴冒出来了。五个小烟囱一起冒，烟浓浓的，肚皮大心慌地想，
2: 我得找个地方躲躲。
1: 于是他钻到了床底下，烟从床底下往上冒，又从屋顶冒了出去。不好，肚皮大的家着火了。
0: 救火车飞快地赶来了，救火队员勇敢地冲进去，哪儿也没有火。他们从床底下找到了浑身冒烟的小胖熊，他眼圈都被熏得黑黑的，快成胖熊猫了。
1: 小胖熊肚皮大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吸着鼻子闻闻肚皮大左耳朵的烟雾，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香烟味儿。
0: 他又闻了闻小熊右耳朵的烟雾，说，
1: 你肚子里有烟火吧？
0: 小胖熊肚皮大脸红了，原来前天在公园里他捡了两个烟头想吸吸，一使劲就吸到了肚子里，没想到让万能多用机利用这烟头造起香烟来了。
1: 医生让肚皮大把一大桶蜜水喝进去，这回不冒烟了。可小胖熊的圆肚皮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医生给他照了透视，说，那小机器又在转呢，不知道这次又会产生出什么东西来。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

0: 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2: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 吓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3: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承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0: 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

0: 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

0: 比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 5.2 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地时间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

丰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表示，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就一项涉伊朗战争决议进行表决，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此次表决也被视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涉伊朗军事行动立场的一次检验。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美国方面此前称，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北京时间5月21号，亚足联官方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根据赛制，共有44支队伍参加 U20 亚洲杯预选赛，预选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此刻提示，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去向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福建、江西等7省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以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迪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的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这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 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5: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5: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的病死率是60%-90%，这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50%，就是1/2-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它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它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就是
1: 医护人员
5: 可能会存在这种院内感染啊，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迪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5: 型。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5: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5: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面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10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 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应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都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

0: 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1: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九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两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三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啊，埃博拉是第三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它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对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0: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呢，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项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啊，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啊，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个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0: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零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1: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零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10几天的时间，那么这10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 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流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都要多得多。
0: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1: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它还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染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0: 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1: 对，咱们可能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
0: 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1: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0: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1: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那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他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0: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

0: 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1: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他的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它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0: 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它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它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1: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0: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1: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这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染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啊。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0: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1: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鸡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0: 对，
1: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鸡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啊，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啊，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0: 对，
1: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一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些，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0: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
1: 对对对，
0: 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1: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0: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1: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8次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 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

0: 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会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一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穿越。干燥了以后，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1: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其实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但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那埃博拉在非洲，那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有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
1: 才会
0: 高
1: 度
0: 怀
1: 疑，
0: 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1: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埃博拉，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0: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它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啊。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啊。 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所以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哎，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死率69%，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也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就积极的对症治疗。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而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了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4: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3: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4: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呢，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 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

0: 薰衣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类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源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源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1: 小满的第三候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换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啊，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那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

0: 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1: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1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保持克制，妥处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争取早日达成准则。5月22号至5月23号，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将举行落实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准则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毩他们。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至8月进入红色区域。比罗尔当天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最初因全球石油市场存在剩余产能而得到缓冲，但目前库存正在逐渐减少。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曾协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刻提示：近期广西柳州发生地震，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未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受损伤，考试组织工作未受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牛！
2: 万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阵浙江广厦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深圳胜出。而法国网球公开赛签表也出炉了，郑钦文第一轮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聚焦英超夺冠的阿森纳队。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今天晚上刚刚结束，深圳马可波罗队回到主场战胜了已经手握赛点的浙江广厦队，把大比分扳成1-2。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柯宇豪，欢迎柯宇豪。
8: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9: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号，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深圳来说是背水一战，而且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这场比赛打的甚至有一些惨烈了。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激烈的竞争？
8: 我觉得5局3胜制的比赛，0-2落后，深圳回到自己的主场就确实是推到悬崖边上了嘛。所以今天深圳队就不光是背水一战，今天就有点殊死一搏那个意思了。就因为我们知道深圳队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有球员受伤嘛，他的这个主打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他的国内的中锋李慕豪，都是接连受到伤病，今天都打不了。所以深圳队呢，今天虽然报名用了12个人，但其实他就是8人轮转。就是你正常的话呢，我们说一般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呢，应该是10人左右轮转。啊，深圳队今天就是咬牙用这8个人从开场坚持到最后，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开局，深圳队今天就把比赛的节奏算是拉满了。他们在频繁的高强度的输出、拼抢、打反击，然后呢，也使得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单节他们应该是得了30分，而且呢，就是开局就是15-5，就把这个广厦给打停了。在第二节呢，有一段时间深圳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的命中率下降，包括今天贺西宁可能，又是在面对这种夹击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状态上的波动，跟之前常规赛呀，或者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在比赛的决胜时刻，贺西宁投中了一个关键的3分，包括这个克里斯托弗啊，包括周鹏啊，都是相继命中3分球。那这比赛深圳队今天我觉得他的决心啊，就是从一开场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阿里兹约翰逊和这个中锋伊布巴吉相继出现了伤病，但是球队最后还是把这个胜利给咬下来了。确实我觉得今天深圳队可能是对于比赛胜利渴求度更高的那一方。
9: 那对于广厦来说，其实我觉得前两场比赛打的都还是挺沉稳的，他们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奔着3-0就直接把这个系列赛结束的这种心态去打的呢？你觉得？
8: 我觉得广厦今天其实也是算处变不惊吧，因为孙铭辉上一场比赛又是有点崴脚，他之前就有伤病嘛，所以今天就没有让孙铭辉出战，没给他报名。所以我觉得对广厦来说呢，他手握2-0的优势啊，他相对来说在心理上就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客场呢又是这个第一场，所以他也没有说今天说非得给孙铭辉报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儿这比赛如果你说2-2，孙铭辉可能带伤咬牙也打了，但是你2-0的比分呢，今天客场这第一场就打打看。我觉得广厦队今天这个比赛的策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拖慢，因为当深圳队打出他们快攻反击的时候呢，是深圳队更喜欢的比赛节奏。广厦队在第一节被拉开之后，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节奏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乱，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落阵地，然后呢去冲抢前场篮板，然后用他们更好的这个防守体系和更好的经验去尝试打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节和第三节前半段，广厦基本上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的。但是这个伊布巴吉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广厦今天一直没有解决的。14分15个篮板，确实在篮下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屏障。那此外就是今天太多的进攻压力集中在 这个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身上，这其他人给予的火力支持相对少，所以你真正拼到第四节决胜时刻的时候，你又没有孙铭徽，今天又是很多的压力压在这个小巴里布朗身上，他打得已经很好了，又是30多分的球，但是你真正说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就这比赛最后13中3的三分球命中率，对小巴里布朗来说，有很多球是最后时刻背锅球，就是球队落后太多了，他得去尝试去抢攻，然后导致他这命中率看上去比较低。但其实今天巴里布朗还是很厉害，打得很好的。我觉得广厦是一支拿过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更稳定的那支球队。2-0领先也好，1-2也好，包括现在这个局势呢，2-0到客场，然后输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就是3-0能赢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赢下来，对广厦来说呢，他们经历的也足够多。毕竟之前这几个赛季，在他们夺冠之前，他们也经历过说，决胜战啊，领先辽宁10分被逆转，然后呢，这个包括上个赛季。在夺冠之前，他们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命悬一线。所以说，我觉得广厦队这几年他们经历的已经足够多了啊。面对这样的客场的一场失利呢，对他们来说算是处变不惊了。
9: 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当中球迷的很多留言啊，可能大家尤其是深圳球迷对于贺西宁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帮手纷纷伤退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不是贺西宁要去所谓 carry 这场比赛，以他现在的能力靠打他这一点还是太难了？
8: 我觉得两点啊，就首先呢，贺西宁今年的这个进步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确实达到了 MVP 这个级别，但是他这个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场均27.5分啊，这个有点超水平发挥，状态爆表。但是你真正到面对广厦这个级别联盟最好的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以及对他行之有效这个夹击的防守策略的时候呢，我觉得贺西宁还是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你不要说贺西宁面对夹击的时候他处理不好球，有几个小外援面对夹击的时候能把球处理好，这都是 CBA 联赛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你真正能够面对夹击的时候处理好球的外援并不多，因为你现在打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这是很深层次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球迷朋友们对于贺

0: 西宁的要求很高了，就是我们现在按照一个CBA MVP 的级别去要求他，按照一个国手国家队先发球员的水平去要求他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比赛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在这个镜头之下被放大。但是其实贺新宁已经非常棒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贺新宁在这个比赛他的决胜心，他多次尝试把球队的进攻扛在自己的肩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球队。那包括今天他在很关键的时刻投进的那一颗远距离的三分球啊，我觉得也是他帮助球队的一个决心的体现。那确实那颗球也投进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贺新宁就是深圳队最重要的那个国内球员，你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去当成一个外援去使用，就是这样级别的一个存在。只不过就是史密斯的伤病以及深圳队这个内线球员的缺失啊，使得他们在第四节的人员配置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呢相对的单薄，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呢能够给贺新宁拉开空间的人很少。我觉得会对于他的表现呢有一定打折扣吧，但是这并不能说贺新宁这几场球可能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么理想，就说贺新宁打的是多么糟糕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一方面表扬深圳队今天的血性，另外一方面也在担心今天拼到这么个程度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今天有的朋友就讲深圳真是打得弹尽粮绝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拼劲儿。还有的朋友讲最后剩一个外援可用，有血性，但是下一场是不是就难了。
2: 八级下场能打吗？在你看来，
0: 八级那个伤病啊，就是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些解说，说是感觉像抽筋儿啊，那应该就没问题。如果真的是抽筋儿的话，就不严重。然后呢，阿里兹约翰逊啊，就他这个伤病呢，我感觉也能打，因为阿里兹属于这种作风很硬朗的锋线球员，就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凶悍。他是一个技术相对粗糙的球员，但是他打球就勇猛异常，轻伤不下火线，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深圳啊，广厦这边有隐患啊。今天这个贾卡尔桑普森也是受伤离场了，
2: 对，
0: 受伤离场之后呢，然后我看今天胡金秋在比赛第四节也是一直揉着自己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包括下场之后比赛打完之后特写一直给胡金秋的膝盖。你对面广厦桑普森跟胡金秋也很重要啊，就我觉得季后赛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像昨天上海队这个芦苇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就是你季后赛打到这会儿，每个球员身上都有点伤，不可能说谁完全没有伤病，都有影响。那就看哪支球队的意志品质更坚强，或者说谁的运气好一点，这个伤病对健康状况和球队影响小。我觉得战损肯定是有啊。那深圳队今天你八十轮转这球都咬下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对这支球队给予一个更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前瞻半决赛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深圳跟广厦这组季后赛的悬念要更大。当时基于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孙铭辉这个伤没好利索，然后呢那果不其然你看他今天这一场又没报名。那所以说我觉得深圳队我是看好广厦最后能进总决赛啊，但是我感觉深圳队下一场也许在主场还有机会能再拼一拼，是有机会的。
1: 也就是说看上去弹尽粮绝了，但这场比赛胜利带来的这种信念上的信心上的这种提升，也许下一场其实对他们精神上的加成还可以再高看一些。
0: 是这样，因为深圳这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0-2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逆转晋级的情况嘛，这当年打这个当时的北京首钢也是0-2落后，然后3-2逆转，那个时候李慕豪也在队里。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在历史上神奇发挥的这个履历的。而且就是这种投射大队啊，它本身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正好赶上他这两场球状态好然后又准的时候呢，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比较大的惊喜。再加上这三场球贺新宁表现都一般般嘛，就是他前四分之一决赛应该是场均27分左右，27-28分，然后呢他这三场这个这算什么半决赛应该是场均就将过10分球，这个相去甚远。那我觉得如果贺新宁能爆一场，这个也许能带领深圳队就是再进一步。
1: 现在这两个半决赛的系列赛都打成了2-1，也就是说都不存在

0: 所谓3-0完胜，然后早早的等待另外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了。这两个2-1在你看来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
1: 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那我觉得是北京跟上海。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就是他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咬牙打，然后据他的这个经纪团他自己的这个团队透露啊，就古德温这个伤其实就是处于能打和不能打之间，
2: 那很严重了。
1: 对，他咬牙上一场打了，然后所以你看北京队在第四节为什么能疯狂追分啊，就是古德温在场的时候他那腿其实没劲儿了，就是他有点带不动球，他处理不了了，他那腿蹬不起来了，就所以北京队在第四节是一段时间疯狂追分嘛，直到这个怀特塞德上场之后上海才稳住局面。那如果他这个腿伤不好的话，那古德温如果不打对上海影响还是太大了嘛。那当然北京那边那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下场能不能打。正常来说啊，如果是半决赛没开打之前呢，我会觉得广厦跟深圳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更大。但是你通过这三场球，尽管今天深圳赢了啊，但是第一是深圳的战损太高了，就是他这个最强的外援伤了，然后他这个唯一国内的内线伤了，然后今天呢又有外援伤，再加上贺西宁这两场球又被限制的相对好，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深圳队，能在这组系列赛五局赛上赢三场。太难了。但是北京跟上海呢，就是北京这个队吧，他能像上一场只得66分打得这么糟糕，他也能像第二场客场赢上海10几分，就最后打得非常现代篮球，这个五杆长枪就是客场把上海打花了，就是他这个如果说状态好的话，他也能打出这样的篮球水准。就我觉得现在北京北汽可能是整个 CBA 最抽象的队。真的，就是这个队吧，就是你觉得他好厉害的时候，他马上这是第二场球就拉胯，就是表现得非常糟糕。然后你觉得这个队不行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完全打不过上海的时候，他第二场球把上海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支球队他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状态坏啊。就像这个徐志明指导赛后采访时候说，说我们、这个、
2: 不是一件坏事是吧，
1: 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能力，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阵容上去追分打一11-0，对吧，每个队员都有能力，就看你做或者不做，就是比赛态度问题，就是想赢不想赢。那我感觉现在打到这份上了，没有球队不想赢的，运动员都是有胜负心的嘛。
2: 对，
1: 那你关键还是看球队怎么去调度。赵睿跟陈英俊这两个人你至少得发挥一个吧，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发挥不好，那想赢球太难了。
0: 打到了半决赛啊，虽然大家都想赢，但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战损来看，加上前面我们谈到北京也有外援受伤，上海那边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古德温的大腿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谁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这决赛的这个阵容厚度或者说意志品质拼咬牙是不是就成了到时候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了？
1: 确实是，就是你从现在这个四个队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还是觉得深圳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前瞻的时候我说过啊，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你一支球队一个赛季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需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工作，就是你要从这个赛季没开始之前你就为争冠去做准备，你球队的各个环节，你的选人、外援、教练、团队，包括你的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你都要上下一心去为这个冠军去做努力。深圳队可能就是我这赛季打着打着，尤其是第二阶段我状态好，开始去往这个总决赛或者说冠军这个方向去冲击，那我觉得他从赛季一开始呢，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冲击冠军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的。但另外三个队不是，这个广厦是卫冕冠军，然后北京队是去年总决赛的球队，上海队是这几年兵强马壮招兵买马，然后这个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总冠军去冲击的，然后今年常规赛又是第一，而且这个一直是连胜之姿，就是相当于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是真正从赛季开始之前就是有一颗去冲击冠军的心，去做万全准备的，所以看上去呢这三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那具体你说现在哪支球队说真的就是能完全脱颖而出，我还是感觉上海队整体的状态好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厚度，然后防守的习惯以及他

0: 们这个外援的成色确实是综合要好一点，然后呢北京和广厦两个队差不多，那具体说谁能最后进入到总决赛，那还得看，就是北京跟上海的第四场球我觉得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北京这个队呢，就如果你真跟他打到这个第五场的话，那挺麻烦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上海队是2-2回主场，我觉得上海队这个主场优势几乎相当于没有，因为北京这种队他很擅长打这个决胜战的比赛，他很擅长，所以我觉得对上
2: 但他反而不太擅长主场比赛，好像北京队打到关键比赛在主场反而发挥比较一般。
0: 那对嘛，所以下一场比赛很关键嘛，就是明天这个第四场，就是上海队肯定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因为他想的还是我打完了我还能多歇两天呢，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对于北京队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就是今天深圳这个状况，就是必须得殊死一搏了。肯定是很精彩的比赛，就是无论谁赢谁输啊，这个希望都是带来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
1: 对，打到了 CBA 半决赛，两边都是2-1，两边都还有悬念，四个队都还有机会，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侯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 CBA 半决赛的即时点评，谢谢。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确定，中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8:15挑战美国队，9月6号晚上8:30对阵捷克队，9月8号凌晨2:45对阵意大利队。在今天进行的一场 WNBA 常规赛中，达拉斯飞翼99-89战胜了芝加哥天空，中国球员李月汝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今天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战胜了比利时的科斯特拉斯进入正赛。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参照过往对涉案俱乐部的行业处罚原则，现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中超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里卡多·苏亚雷斯出任球队主教练。苏亚雷斯此前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长春亚泰。目前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里面2胜5平6负积6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第二。NBA 的西部决赛第二场今天进行，圣安东尼奥马刺113-122输给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两队总比分1-1打平。欧联杯决赛，阿斯顿维拉3-0大胜弗赖堡夺冠，蒂勒芒斯、布恩蒂亚、罗杰斯各进一球，这也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冠，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1995-19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北京时间今晚正式揭晓。中国选手郑钦文首轮将对阵另外一位资格赛选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2: 方亮好。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3: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钦文的签表吧。其实来看呢，首轮比赛会对阵资格赛选手，后面可能会面对像梅尔滕斯啊，像诺斯科娃呀，这些都是相对而言以前打的比较多的，潜在的可能还会打阿尼西莫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签表和签运？
2: 我觉得整体来讲，钦文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玛利亚，还是23号种子梅尔滕斯，我觉得钦文。

0: 那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够过关啊，进入到四分一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
1: 王新宇呢，现在他的签表也出来了，首轮呢会对阵的是塔格尔，如果看他的这个签运走势的话，是不是比郑钦文要难一些？
0: 我觉得其实新宇主要令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两项的这个红土的热身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握有比较好的这种优势，但最后呢都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比如说像罗马他面对耶拉的时候啊，第一盘当时应该是一个3-0的开场，但后面呢又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啊。包括像马德里打萨姆森的时候也是苦战了3盘，但是决胜盘吞了一个0-6啊。这些表现呢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新宇他自己也会稍微觉得有些可惜。那他面对的这个奥地利的年轻的新秀塔格尔，也正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基亚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基亚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新宇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她可能会面对像科帕奇啊，然后第三轮当然他有可能会面对罗马最后的冠军斯维托利娜。当然我觉得比赛就是一场一场打吧，那么说不定新宇到了这种法网大满贯的赛场，他能够在红土上，我不能说开窍啊，但是说这个状态或许能够在关键时刻调动出来。
1: 张帅好像第一轮会对阵的是华裔选手李吉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选手的情况呢？
0: 这是一位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他在这个红土赛季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因为在马德里的时候，他是击败了斯瓦泰克啊。那么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遭遇到了肠胃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了决胜盘，其实没打完，然后斯瓦泰克退赛了。但是前两盘，我觉得李吉尼的这个发挥给我们展现了就是他在红土上的这种成长啊，不论是多拍的相持，还是说有一些这个节奏的变化啊，那么我觉得都能够看到这位美国选手他是在不断的在红土上有所提升，因为原来他可能会更擅长去打硬地，而且他面对张帅其实已经在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3战全胜啊，那么也包括了在罗马面对张帅的那场比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是比较要看状态的啊。那帅姐她的大满贯的经验肯定是要比李吉尼要更强。那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因为这个帅姐也打了这周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那么从斯特拉斯堡转换到法网，体能的这个状态的维持可能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
1: 那是否看好我们这两位男选手吴一丙和张志臻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之旅呢？或者是说他们有希望能够挺过首轮吗？
0: 我觉得张志臻和吴一丙呢两位球手，他们第一轮像吴一丙将会面对吉隆啊，这是一位美国的老将。吉隆呢他也不算是典型的红土打法的球员啊，但是呢他今年的这个红土赛季也打了一些像这个挑战赛啊，挑战赛也进过红土挑战赛进过8强。但是我觉得吴一丙给我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印象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 整体的这个红土的备战是比较系统的啊，从休斯敦开始。

0: 然后又打了美国的萨拉索塔的红土挑战赛，啊，然后去的欧洲打了这种大赛，同时呢也在欧洲打了这个红土的挑战赛，就是一路上这个备战都是以红土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包括他萨拉索塔的这个夺冠啊，是能够在红土上有连续的获胜的场次，这个对于他来讲进入到大满贯的比赛肯定是有信心上的加持。当然我觉得这个运气其实也会很重要啊，尤其面对像基隆也是经验很丰富的，那张之臻他是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我觉得这个签运呢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
1: 嗯，
0: 当然之臻他在这个红土赛季其实经历了比较大的低迷啊，连续四项巡回赛红土的这个正赛是就是出现了四连败的一个
1: 对
0: 四连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吧，希望张之臻能够在他曾经这个法网他是进过第三轮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福地尽快的找回他应有的状态。
2: 嗯，说完了这个中国选手之外，我们也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个签表格局啊。女单方面，前八号种子的对位我们看了一下，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佩古拉，这是五号种子在四分之一区，高福和六号种子阿尼西莫娃在四分之二区，也就是郑钦文和张帅所在的区。四分之三区是七号种子斯维托尼娜和这个三号种子斯瓦泰克，王新宇也在这个区。四分之四区是八号种子安德烈瓦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就是你看一下，上半区有世界第一，有卫冕冠军，下半区有斯瓦泰克，有莱巴金娜，这是两位红土高手。就这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均？好像每一条夺冠路线图你看着都有可能能兑现的这么一个抽签的格局。
0: 嗯，我觉得这个女单的签表肯定是要比男单签表更加开放，
1: 嗯，
0: 而且也是悬念丛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像郑钦文和张帅，他们都被分在了四分之二区，而且他俩还挤在了一个狭窄的八分之一区里头。
2: 嗯，
0: 所以其实理论上，当然只是理论上，钦文和张帅有可能在第四轮来碰面。然后呢，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在四分之三区又挤着了像斯维托利娜啊以及科斯丘克这两位红土一千热身赛的冠军啊，科斯丘克是马德里夺冠，然后斯维托利娜是罗马夺冠，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区域里面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选手。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像一些黑马，像法网官方其实也说到了，女单的有十位黑马的球员，这个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郑钦文。虽然说她是巴黎奥运会最后的女单冠军，但是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滑到了五十位开外，
1: 嗯，
0: 而且今年也不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来出场，啊，所以钦文呢也被法网官方列为了这黑马之一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好久没有参赛的拉杜卡努，是吧，
1: 嗯，
0: 其实他们都有在这种大赛当中进入到深轮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女单签表一定会是非常开放的。
1: 嗯，
2: 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这方面啊，如果刚才说女单签表是比较开放的，男单看了一下，当然其实要看签表还不如说我们猜一下，在阿尔卡拉斯不能打的情况下谁有可能能拦得住辛娜。
0: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过去一个月当中，甚至过去两个月当中，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而且没有想到阿尔克拉斯居然他的这个伤病一直要延续到
1: 草地赛季也打不了
0: 温网，
1: 嗯，
0: 对，至少温网结束，这个我觉得就更让这个男子网坛变得好像真的就是辛娜一家独大了。但是我觉得好在有一点的呢，就是德约科维奇他被分在了下半区啊，没有跟辛娜同一个半区。这样也就是说呢，其实德约如果想要面对辛娜，只有在决赛当中啊才会面对。那么我觉得辛娜来说呢，确实现在看一下他的四分之一区啊，或者说他整个的上半区，真的是不会，我觉得有任何一位选手，我觉得可能会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半决赛上半区的半决赛面对辛娜。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他和辛娜打了一场三盘的苦战，
1: 嗯，
0: 而且那场比赛被分在了两天来进行，
1: 嗯，
0: 其实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媒体人的分析来看，辛娜呢他更容易被击败的这种场地条件就是当天如果特别炎热，然后呢又被对手拖入到了这种拉锯战啊，比如进入到第四盘第五盘，又像面对像梅总这样的，
1: 梅总不是更怕热吗？
0: 对，你说其实梅总，但是我觉得就是也看吧，就看当天的那种两个人的比赛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觉得辛纳确实他的体能状态，像在罗马面对梅总的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稳定的信号。
1: 嗯，
0: 那么也就看看他在晋级之路当中啊，哪一场比赛会暴露出来更多的这个弱点，那才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在半决赛或者决赛被别人爆冷。
2: 嗯，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一个问题说回到这个中国选手这边，因为在2024年那样一个非常非常大放光芒的一整年之后，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讲，哎呀，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均值回归。虽然有这么样的心态准备，但是大家心目当中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站上了一个台阶，最好那个台阶能站住啊，后面步步高是最好了。但是这个均值回归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幅度有点大。到了今年，很多朋友讲该，正常这个中摆也得往回摆了吧？好像现在这个苗头还看得不是很明朗。法网有可能能给一点光芒，给一点希望吗？
0: 嗯，我觉得法网的话，包括我们看就是德约科维奇的这个签表，我个人感觉其实德约来讲，他在这种大满贯的舞台前三轮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啊，因为他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大满贯的比赛，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各种武器库的储备其实都要远远的高于他的同龄人或者说比他年轻的对手。但是他确实第一轮面对的这个对手呢是法国的佩里卡尔，这是一个发球大炮。那么如果说他和佩里卡尔那天的比赛是这种湿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这个球呢不太弹，落地之后向前冲的比较快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德约来讲是一个首轮挺大的考验啊。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区域里头还有普利兹米奇啊，这个是他罗马之前输过的对手啊，所以看到德约的这个签运呢，我觉得也稍微替他有点担心啊，但我还挺看好他至少能够闯入到这个八强啊。到了八强之后他就有可能要面对像这个弗里茨啊这样高位的这个种子。但是呢弗里茨这个整个红土赛季其实也没有参加几站的比赛啊，他也不在最佳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说辛纳和德约科维奇，我认为是就是在法网男单签表上面呢应该说是头两号的热门啊，第三号或许是兹维列夫。
2: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谢谢钟明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法网签表的最新解读，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阿森纳，说说英超。就在昨天，阿森纳终于结束了长达22年的漫长等待，重夺联赛冠军奖杯。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阿森纳本赛季登顶背后的故事。要连线的是体育媒体人，也是阿森纳球迷电台的主播严强。严总，晚上好。
6: 哎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严总，在我们正式开始话题的时候，想先和您玩一个阿森纳球迷的小的欢乐的快问快答，咱们以最快的速度来了解一下您的倾向。首先是想问问您，对于您现在来说，阿森纳的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
6: 这是陷阱式的提问啊！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于这两种选择当中啊！就我们的范围区域比较广博，所以我说胜利重要，美丽的胜利也很重要。
1: 嗯，那您当时最开始喜欢上阿森纳是因为胜利，还是因为美丽，还是因为美丽的胜利呢？
6: 是因为人，是因为美丽的人，因为人身上传递出来美丽的精神。我最早的足球偶像就包括了博格坎普以及。

0: 亚当斯，我觉得一个体现了胜利、丑陋的胜利，一个体现了美丽
1: 的胜利。那如果这个赛季球队仍然没有夺冠的话，您觉得阿尔特塔应该下课吗？
0: 不应该。
1: 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是在过往的七个赛季当中，是不是您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和这个球队是融在一起了？现在，
0: 没错啊，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尔特塔做出了很多工作啊，其实我们在享受着他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看球的文化氛围，同时很容易忽略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不跟六年前、七年前比较的话，你不会意识到。他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像这个球场的氛围，像和球迷之间重新构建起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只有每周追随这样的比赛，而且有一定看球资历，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体验到他做出的巨大成果。
1: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阿森纳明年会是冠军吗？
0: 会啊，当然会。
1: 我们另外一位主播方亮听到当然会的时候也是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其实说实话，之所以开场会问您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还是针对于过往两三个赛季阿森纳这种打法上的这种改变，您觉得现在在英超的这种环境当中，这种稍显乏味的打法是夺冠的必须吗？
0: 是的，因为在现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并合之下，包括就是主教练以及他的队员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完成的各种资源配置，他如果需要在现实的成绩压力之下能够快速取得突破，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觉得这是他现在能够在目前组合的资源下面能够得出的一种捷径。这种捷径一定程度上你可能得出卖自己的尊严，放弃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学的坚持，但实际上我觉得胜利只要是胜利的话，其实各种途径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就都是对的。
1: 咱们这个说的是结果导向论，如果我们还是从结果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很多
0: 难道竞技场不是结果导向吗？
1: 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种结果为导向的，现在我们的这种方法您觉得是不是可持续？那就要说到定位球的问题。这个赛季阿森纳包括点球在内一共有28个定位球的进球，这占到总进球数大概40%以上，其中又以角球的得分居多。当然了，这18个角球得分后面那个热刺是17个，其实差的并不多。但是您从一个阿森纳球迷的角度，从一个关心球队胜负的角度，您觉得定位球作为球队主要得分的方式在未来会是一个隐患吗？
0: 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批评阿森纳，甚至你可以指责阿尔特塔，他在运动战不能取得更多的进球，不能像曼城那样，像巴黎圣日耳曼那样踢得赏心悦目，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定位球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所有人都知道在现在的足球竞技当中定位球是最稳定的得分渠道，我们如果看过去10届世界杯的数据的话，定位球的占比从不到10%到现在超过35%、37%这样的一个比例，这就是现在足球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所有的球队，所有的专业的足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条通道在这，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练呢？你们对于练得最好的球队，你现在指责他，你组成联军说他挤地铁，说他如何如何，说他在骚扰门将，谁又没干呢？我觉得将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悖论，将一条大家都认识的一条通道你去指责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他为什么跑得最快呢？因为他练得最仔细，他练得最勤奋，他最团结。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胜利者没有任何可被指摘的地方。你可以说阿森纳的运动战踢得还不够好，但是我如果从一个阿森纳球迷，很抱歉我今天不是媒体人的身份，只是一个纯球迷身份哈。那我会觉得这支球队的潜力还很大，他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而且过去6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球队和他的主教练包括整个俱乐部吧，他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跟现实的妥协，甚至要跟魔鬼做一个短暂的交易。但是我觉得捅破这种窗户纸拿到这个冠军是对过往含羞忍辱忍辱负重最好的一种回报。
1: 其实说到阿森纳，可能我还有一个心理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球队又遇到了

0: 各种各样魔咒的梗。秋天有魔咒，冬天有魔咒，春天有魔咒，三四五六月都有。红开你没钱也是魔咒。那我觉得常年没有一个具备说服力的一个联赛冠军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魔咒。
1: 嗯，
0: 所以就关于那个掉链子那个事情，我得道声歉。其实那个话是我当时说出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没有掉链子，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这个四月份还是掉链子了。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明确去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个赛季的所谓掉链子那两场连败，反倒是因为球队过于优秀而出现的状态起伏，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哪支球队在四线作战当中是成了像阿森纳这么野。最终虽然两个杯赛的冠军都没有能够去争取到啊，有一项争取到最后，那足总杯出局，我觉得其实是比联赛失败可能更让人沮丧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足够优秀，你根本撑不到这个时间点。所以你说这是诅咒吗？我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赞美。
1: 我们进一步说，因为瓜迪奥拉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曼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这个赛季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英超传统的六强模式已经彻底倒塌了。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有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吗？我的意思是不止明年夺冠，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冠军等着这支球队。
0: 我在职业体育的语境当中，不管足球篮球，三连冠才可以称之为王朝。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且从目前的资源配置来讲的话，球队的年轻化程度还不错，至少你可以想象未来三年这个俱乐部是保持有足够竞争力的。而且过去这个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阿森纳的整体的营收会达到7.6亿英镑到7.7亿英镑之间，因为你欧冠决赛虽然就夺不夺冠的话，欧冠都能够保证这一个赛季有1.24亿英镑的收入，这将会是现在足球历史上第三高的单赛季收入，因为皇马、巴萨已经取得过比这更高的收入。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阿森纳此前的投入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英超格局的改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非竞技性甚至非足球性的原因。
1: 对，
0: 瓜迪奥拉谁都不会否认，这是过去30年来可能最有创造力的一代宗师，他改变了足球在整个全世界呈现的一种风貌。但是优势的资源结合当中又有着那100多项指控，虽然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天空，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我们不知道这剑柄落下来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瓜迪奥拉选择在这个时间挂冠而去，是激流勇退，还是说已经心中这个警铃大响了？因为如果你在跟主权基金去对抗的时候，他的整个操作逻辑不再是按照传统足球俱乐部收支平衡、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语境，他其实有着可能更加复合性的其他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竞技场已经不再平衡，大家根本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公平意义上进行的竞技。
1: 您说到一个俱乐部的所谓的健康的发展，肯定和这个俱乐部所谓的 IP、所谓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是在没有 IP 或人设的时代，在中国最早的就明确了他的球迷画像的一支球队，比如说所谓文艺青年啊，所谓用户的粘性度高啊，但似乎他又不是有意为之，但又如此鲜明。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球迷群体是如何聚在一起的呢？
0: 我觉得这当中首先得感谢温格先生，他22年执教当中给这个俱乐部打下了鲜明的烙印。我们如果现在去回看不败之师22年前，不败之师踢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那么唯美的足球，他是把美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个赛季不败夺冠其实并不是每场比赛，大部分比赛踢得不错，但并不是那么的唯美。可是温格在有资源和没资源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足球风格，他一直坚持能够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我想这些价值观的传递在他的足球竞技传播当中从来不动摇。另外一方面，你也得称赞一下这个俱乐部因为阿森纳的执教的教练绝大部分的寿命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从现代足球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顶级

0: 名帅啊，就是30年代90年前的查普曼，赫伯德查普曼，然后到温格之前的乔治格雷厄姆，1-0主义的阿森纳到温格，那我感觉阿尔特塔正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就是整个这个俱乐部的价值观的传播，它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国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时代的一些价值观的传承有很契合的地方。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它跟英国这种重商主义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它有法国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人那种欧洲统合非常强的一种人文精神在里头。这么说呢可能会说的有些玄，有些哲学化，但温格确实他是给这个俱乐部用一己之力给这个俱乐部打上了非常非常深重的烙印，让他在传统延续的过程当中又具备了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他能够对中国球迷产生一定影响力。当然这影响力存在，但是说实话啊，阿森纳的球迷群体在中国的体现是它有它的文艺属性，但其实整个数量基数并不是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老灯老灯。
1: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本来是想问您，阿森纳球迷的群体在未来会不会出现年轻化，因为又有了冠军，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新粉加入到这个阿森纳的球迷群体里面，但是您刚才似乎给出了那个回答，那么我们不如略过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现在觉得或者说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欧冠决赛。
0: 天哪，那如果有新一张的传奇出现的话，那只能是以弱胜强。
1: 嗯，在您看来是强弱的，
0: 肯定是更强的一支。巴黎圣日耳曼肯定是最强的一支，搭配更加完整的一支。他在赛季初，因为去年世俱杯以及欧冠会有很长的一段疲劳期，但是法甲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对他有利的竞技环境，能够让他在赛季中期进行调整。你看登贝莱这样的球队头号球星，他能拿下这个赛季法甲的足球先生，法国足球先生，但是你去查看一下他的法甲34轮联赛他只有9场首发，那他得到了很长的整合时间休整时间。你再看看赖斯，哇，我现在每场比赛看到赖斯我都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上肯定没戏，因为他的核心球员到目前为止上场时间已经超过4200分钟了。同比的话，巴黎圣日耳曼的大部分核心球员上场时间整体，平均下来都不到3000分钟。这一个赛季，你想想吧，你比他累了超出30%的量。
1: 嗯，
2: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从现在就可以预测到的世界杯的走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欧冠决赛踢成什么样，重要的是阿森纳这个赛季终于站在了那里。所以22年苦尽甘来，我们再一次恭喜阿森纳球迷，也恭喜阿森纳俱乐部，也谢谢严总今晚的连线，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下午5时30分，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与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白方要求立陶宛方面就此事进行调查，立即提供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说明，并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刻提示，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年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数来宝一

0: 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哎，让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老嘴，
3: 老嘴，您走了？
4: 早
2: 早
4: 早
2: 呗。方丈，方丈，
5: 王掌柜，您早班了。
2: 行，您教我吧。
3: 您这边得了。
2: 哎，好，
3: 您得了，
2: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您坐，您坐。
5: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4: 您坐，我这得上，您得
5: 上。唐先生，
2: 出去溜溜去。
6: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2: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哎，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6: 哎呦，那谢谢您。
2: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一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通了，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了。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

0: 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两三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1: 他们在很认真地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五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2: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3: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七八十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也在场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老同志啊，陪伴我几十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白亏，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就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

0: 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1: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2: 来的人这样说，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说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旧别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关。可能眼睛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呢，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元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自大天山的位置。
2: 上哪茶哟？
1: 我呀。
2: 花茶，
1: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年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3: 很多人说到单三不留过。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3: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5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栋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0: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止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嗯，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开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3: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4: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4: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
2: 我跟他两个人六十年了。
3: 六十年，
1: 你们两位。

0: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坚持到哦江南市。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0: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0: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2: 周炳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亭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亭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亭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3: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3: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2: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3: 质量鼓
1: 是不能变的，
3: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3: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0: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嗯，
1: 死谱活奏是
0: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0: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作品的理解。
4: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啊，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2: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1: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英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 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0: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

0: 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莠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

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粱、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粱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粱”，《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粱。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
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
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

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红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 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 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 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 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 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歌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 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 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
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

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此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你。
1: 2008年4月30号晚，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上，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奥运倒计时100天主题曲《北京欢迎你》首次登台亮相。温暖的歌词，亲切的曲调，瞬间打动了所有人。曲作者小柯说，最初接到这首歌的创作任务时，压力极大。
2: 奥组委从2004年就开始征歌，从2004年就邀请过我去写。但是当时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歌，因为我们耳朵里和印象中都是外国人写的。
1: 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王平九说，在确定这首歌的题目时，他曾苦思冥想了2个月，在淘汰掉无数个题目之后，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当他看到街边的福娃时，北京欢迎你这个题目突然闪现出来。有人说北京欢迎你像句口号，但王平九坚持采用这种大主题小角度的创意，将独特的北京风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快，曲作者小柯的脑海里跳跃出北京民谣的主旋律。
3: 我们之前认为的力量都是嘶吼喊高是力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是最大的？道德经啊说上善若水，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歌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奥运歌曲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句是某个人的嘶吼，或者说是某个人的高音。它的力量是应该慢慢的沁到人的心里，然后最后凝固在那儿，然后是一种蓬勃的力量。

0: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以北京普通人家的口吻，轻松又不失热情地邀请八方宾朋。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让他想到了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进行创作。
1: 中国讲究和，就这是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睦这两个词，那怎么体现和？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在一起不协和的音符，只剩下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呢，是无论你怎么，你会不会演奏，你会不会弹钢琴哈、啊？你只弹钢琴的黑键，哪怕你用胳膊肘去压它，都会和谐。这五个音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就是和谐。
0: 北京欢迎你是一首明星集体一堂共同演唱的歌曲，由于歌手众多，许多人只能唱其中的一句甚至半句，但所有参与者都毫无怨言，高效而愉快地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一曲大气优美的《北京欢迎你》就此诞生。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北京欢迎你》至今依然生动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张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以及友好自信、开放包容的胸怀。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苦茶花博宿舍在大坪长苦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苦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井麦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户，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行，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坪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井麦山大坪长古茶林，井麦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石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井麦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井麦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井麦是傣语，井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麦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了。
4: 行了，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井麦山人。对呀，我是芒井的，布朗族名字叫艾拉。
3: 没错，他就是艾拉。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艾拉。
2: 你是艾拉？
7: 对呀，
2: 山甩的儿子。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侠，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大白娘，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井麦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井麦山来看看，

0: 我想到他真来了，
1: 是回来了。对，回来了。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0: 儿像。
1: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0: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1: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2: 好。
3: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4: 好。
3: 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
3: 哎呀，哎呀，你我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6: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1: 斗茶开始了，
2: 来了。
7: 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2: 奶酪香。
7: 艾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5: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2: 奶亮亮，
5: 琥珀光，闪闪亮。
8: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
9: 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土锅茶，
10: 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
1: 哦！哎，你们看你们看啊，网友们说，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7: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1: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5: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2: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
7: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6: 那什么是一样的？
2: 景迈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6: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哦，
11: 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1: 哦，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6: 苏爷爷，嗯，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去吧。
2: 走。哦，
11: 你们看看，
6: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5: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1: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1: 来，快尝尝。我先尝尝。
6: 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13: 对呀，苏爷爷，
1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6: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14: 是啊，
15: 是啊，
14: 好
15: 推广啊。
11: 推广不了，
6: 为什么？
14: 这
15: 就是
11: 没人愿意学，
6: 没人愿意学。
1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7: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 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0: 哎，对，不是
7: 赚钱
1: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艾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7: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1: 卖什么茶叶？
7: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嘛。
1: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7: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4: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哎
13: 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弟，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14: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4: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3: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1: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7: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5: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6: 就是
17: 难过了。
15: 是呢，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8: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15: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9: 对，
18: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15: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17: 对呀，哎，
15: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17: 对，谁想砍
18: 谁砍，我们不砍。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1: 爷爷，那这些地
18: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1: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4: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18: 海坎，哎
4: 呀，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14: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13: 我再等等。
17: 我家也等等。
18: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20: 哎呦，小乌龙，小龙井，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21: 谢谢苏爷爷。
22: 谢谢苏爷爷。
23: 苏爷爷，哎，
22: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20: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0: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1: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2: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3: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五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4: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十八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5: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1: 对呀、啊、
0: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2: 二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6: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2: 好，
6: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1: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2: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7: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8: 我说哪样？
7: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8: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7: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8: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我走了。
7: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2: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7: 你说的对，
2: 我去跟他谈谈吧。
7: 我们跟你一起去。
8: 好。石远方，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9: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8: 请教？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9: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
2: 艾坎，这是为什么呀？
8: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10: 就是嘛。
7: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8: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11: 对啊。
8: 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10: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芽两叶。
8: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7: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8: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7: 艾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12: 就是他不知道
7: 呀。
8: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

0: 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3: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这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4: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
4: 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7: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炉，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4: 哎呦，你还记得？
7: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
4: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7: 老婆，你别吓唬我。哎呀，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8: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4: 听到没有？
9: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8: 艾肯，

0: 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1: 你说嘛，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0: 真的
2: 啊！
0: 海凯，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3: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4: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5: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0: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3: 我看看。
4: 咋会这样呢？
1: 艾坎，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啊。
0: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海坎，你说呢？
3: 我，二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1: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

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啊，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24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夏收、夏种、夏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8: 高级大乐透八点。
1: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0: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9: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8: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9: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8: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9: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8: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10: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

0: 电子屏。
1: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2: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7: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7: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8: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7: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

0: 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3.6级和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4: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15: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16: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

0: 3年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要塌陷了。
1: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0: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嗯，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一下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去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2: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9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1: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3: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4: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5: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6: 早上10点
5: 掉，
6: 然后现在好一点
5: 了。好一点呢。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5: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

0: 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1: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2: 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屏对屏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12: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13: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 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施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14: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平对平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13: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15: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可以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13: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16: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13: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17: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0: 好，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0000亿。
2: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1: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 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

0: 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八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1: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0: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2: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0: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6: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7: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8: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 就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7: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8: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7: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9: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估值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7: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9: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7: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5: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10: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呢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7: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9: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7: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11: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7: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12: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7: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制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12: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3: 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6: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14: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3: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14: 证据显示， 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3: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14: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3: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15: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3: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3: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5: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16: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7: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6: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17: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

0: 势，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极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2: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一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3: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地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是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2: 对
3: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3: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么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2: 是，
3: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的病死率是60%到90%，这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 这个，但是这个。

0: 对，这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焦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他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他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焦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啊，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0: 可
1: 吗？
0: 能会存在对存在这种院内感染啊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焦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
0: 扎
1: 尔。
0: 叶型啊。对，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焦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边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是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焦型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呀、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好像埃博拉是第3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了。这个它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 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这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啊，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项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0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0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营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啊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 它还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

0: 接触到患者喷出来的这些挥发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他的分泌物、排泄物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
1: 对，
0: 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
0: 这
1: 拥
0: 个
1: 抱或者是怎样，
0: 对
1: 对，
0: 对对，咱们可能就是远远的看一看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是但他们这个是去摸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那死于埃博拉的病例，它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
1: 对，
0: 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1: 浓度
0: 排
1: 会比
0: 泄
1: 较
0: 物，
1: 高，
0: 这
1: 比
0: 个
1: 如说病毒哈，
0: 对对，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去到周边国家了，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它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呀、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甚至咳血、便血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 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检疫最后一两天。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嗯，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地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地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他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他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他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他可能会通过这种一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个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 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点

0: 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17: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0: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17: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

0: 四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会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一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穿越。干燥了以后，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1: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是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但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那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哎，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
1: 才会高
0: 度
1: 怀疑，哎，
0: 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1: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0: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 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

0: 胆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所以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死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啊。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就积极的对症治疗。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小满有三后：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治。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后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了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4: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是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3: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4: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呢，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1: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4: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1: 小满的第三候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4: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换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
5: 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8: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7: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8: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7: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8: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7: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8: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7: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9: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 会结合它的影像学检查，它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7: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9: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7: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8: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

0: 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0: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昨日新闻重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8: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7: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9: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7: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 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2: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 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甲放弃征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7: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5: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7: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2: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8: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9: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8: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9: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8: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季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

0: 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之类的零食。
1: 茶饮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之类的零食。朋友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朋友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含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1: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3: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Plus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呢，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4: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
4: 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
5: 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 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4: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
1: 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 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
0: 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它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得新鲜，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4: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破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 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2: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1: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2: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
15: 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6: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这类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的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15: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

0: 得更稳呢？
1: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发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个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0: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1: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呐、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0: 哎呦，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

0: 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0: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喂到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1: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又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我们看短剧呢其实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 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0: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金钱、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5月22号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

0: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路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鼠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啊，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啊，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愿下棋。

0: 您教我吧。
1: 您这边得了。
2: 哎，好，
1: 您得了，
2: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您坐，您坐。
0: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3: 您得我这，和尚您得了。
0: 唐先生，出去溜溜去。
4: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哎，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0: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哎，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4: 哎呦，那谢谢您了。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1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通了，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了。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沪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要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七八十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劳动者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呢也要摆开，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就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和你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爷爷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这样说，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说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以这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了，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元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

0: 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再次再打，听这个位置。
1: 是哪个菜哦？
0: 我呀。
1: 普陀茶。普陀茶。
0: 花茶嘛，花茶，河南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鹈鹕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异。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那还是老的人居多。
2: 成都人说到单三不留过。
0: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2: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0: 嗯。江湖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上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栋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就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0: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重庆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3: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4: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4: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年六十年了呀。
3: 六十年。
1: 六十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好江南。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质量鼓
1: 是不能变的，
4: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然后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嗯，
1: 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啊，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一百年的那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队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

0: 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 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珍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珍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2: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1: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鹰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式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0: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 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晶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

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

0: 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晴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是不是傻嘞？把易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易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易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她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 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易青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都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易青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

0: 我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的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 其实一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把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高老师就喊叫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
1: 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来，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一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
0: 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 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一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一青娥回来，他爷问：“谁呀？”
2: 他大声对
1: 他爷的耳朵说：“同学，
2: 哦，吃过了，这是谁嘛？”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的说：“哎呀，你不认识？”“
2: 谁的媳妇？你的？”
0: 一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2: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事了，说：“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一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 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 一青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一青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 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一青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一青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她一青娥7年来最需要的东西。 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

0: 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一青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一青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她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她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一青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她甚至希望她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一青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一青娥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一青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她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电气化铁路，穿山越岭，隐没于茂林之间。一群勇敢的铁路人，打破筑路禁区的魔咒，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一级发展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老铁路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勋章的正中间，一条铁路穿越山林原野。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老挝是一个典型的路锁国，国内只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交通不畅是老挝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全线需要翻越多道山脉，跨越多个河系，绕壁各类环境敏感点，沿途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方派出的工程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了167座隧道，架起了301座桥梁。开凿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时，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施工一度无法进行。隧道的国外段位于老挝最北端的原始森林，局部含盐量高达80%以上，岩岩遇水形成盐水，对混凝土和钢构件的腐蚀性极大。中方工程队采用先进的技术材料和隧道施工设备，填补了岩岩地层隧道修建技术空白。蛇兽潜伏、毒虫出没的原始森林，温度高达40-50度的冻内环境，泥石俱下的流滩，大规模的拖泥涌水，一路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工程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国际公认的筑路禁区。2021年12月3日，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从老挝首都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因此有2天缩短至3个小时，从万象到昆明也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截至2024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了780万吨。中老铁路的建成，等于在中南半岛腹地开启了可以辐射到缅甸、泰国等国家的黄金大通道，对于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中老铁路是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典范，这条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范。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这回的故事呢，发生在西游

第五年的春天，唐僧师徒来到平顶山，遇到了在这儿占山为王，一心要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两兄弟。从这回开始啊，一直到第35回，故事的内容都和这对兄弟有关。 在这回里呢，主要讲的是悟空接到日之公曹的通报，说山上的妖魔如何厉害。悟空派八戒巡山，第一次呢，八戒是偷懒睡觉，被悟空发现并且狠狠捉弄了一番。二次巡山，八戒遇到了银角大王，二人动起手来，八戒不是对手，被银角捉回洞中。在《西游记》当中，这回堪称是最好玩的章回之一。 而搞笑担当自然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于是问题来了，在降妖除怪当中，悟空向来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但在这一回呢，悟空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让八戒去充当了一回降妖除怪的开路先锋。 并且在八戒动身巡山之前，还对唐僧说了一大通八戒的坏话，这难道是和八戒在唐僧面前争宠吗？肯定不是，因为悟空绝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要看懂孙悟空的心思啊，就要把悟空的行为放到整个《西游记》故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当中。 《西游记》其实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外部的，就是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怪；另一条线索呢是内部的，就是唐僧师徒内部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孙悟空的行为啊，只要把它放到师徒内部的关系发展变化当中，就可以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了。 在平顶山遇到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时间呢，是在黄袍怪事件之后。我们说过，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上来说，悟空重回取经队伍是一个里程碑。他雄辩地说明，要想取经成功，就绝不能离开孙悟空。而孙悟空呢，他经历了这么一件大事之后，也绝不可能对此前的白骨精事件无所反思。 在悟空看来啊，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虽说能者多劳，而这个多劳也是悟空愿意的；但什么事儿都靠自己，仿佛降妖除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悟空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有身单力孤之感。另外，在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悟空希望得到两个师弟的调遣权，从而使他们两个真正成为自己降妖除怪的好帮手。 二呢，是唐僧认定八戒是个老实人，对八戒的好感是远远超过悟空自己。而实际上，猪八戒并不像唐僧想象的那么老实。我们还记得当初悟空在白虎岭，所以被赶走，八戒的谗言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实啊，因为黄袍怪的出现，自己被请回取经队伍。但说来说去， 自己被请回只是因为自己的本领高强，沿路降妖除魔离不开自己，而并不代表着唐僧对自己的信任。悟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啊，和自己比起来，唐僧其实是更相信猪八戒的。要想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师父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八戒。这样呢？ 自己在行动上也就少了好多的顾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悟空是动了点心思，耍了点手腕的。他听到日之公曹说两个妖怪怎么怎么厉害，其实他并不害怕，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出一副眼泪汪汪、很害怕的样子啊？就是要用这副表情吓唬唐僧，明确告诉唐僧我一个人是斗不过那群妖怪的。悟空的潜台词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想过山，八戒、沙僧就必须听我调遣才行。对于悟空的这个要求啊，唐僧是痛快地答应了。再就是，要想办法让唐僧对八戒有个正确的认识，省得关键的时候八戒又像当初三打白骨精那样对自己不识几点谗言，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出于这个目的啊，
悟空才故意

0: 让八戒巡山，并在唐僧的允许下对八戒进行了跟踪，然后才有了八戒在众人面前的出怪露丑。从实际效果来看呀，悟空的目的那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就是从这回开始一直到《西游记》结束，八戒就再没有向唐僧进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谗言了。为什么？从好的方面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当初在白虎岭那次有点过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呢，和他这一次自己的谎言在唐僧面前被揭穿也有关系。他已经感受到师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了，背后如果再说悟空的坏话，除了让唐僧对自己增加一份讨厌之外，恐怕也起不到别的作用。听我这么一分析啊，各位朋友们恐怕会感到后脖梗子有点冷飕飕的。悟空那么狡诈吗？我要说啊，这可不是狡诈，这叫聪明，叫智慧。白虎岭悟空吃的亏太大了，再不反思他就是个傻子。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很多的时候啊，攘外还真得先安内，否则你在前面拼命做事，后面总有人给你使绊子，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呢。有时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却也不得不用点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我们不赞成这个，但这就是现实。西游记用游戏的笔墨把这个深刻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你看西游记它厉害不厉害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不吃晚饭。
4: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5: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6: 嗯，
5: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6: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7: 就是这右边这个，我就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6: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8: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6: 哦，
8: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
6: 嗯，
8: 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6: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8: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

0: 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0: 是的，
1: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0: 没错，
1: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2: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1: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3: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3: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腿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能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4: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
1: 何叔叔，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3: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1: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3: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1: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3: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时常的休息哈。
1: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0: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1: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0: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1: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0: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1: 什么是节能模式？
0: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1: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0: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1: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3: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刚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

0: 做错了，主要是、
1: 啊、
0: 这个方法不对啊。
1: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你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2: 你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1: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2: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这么多年您吃了六七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2: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激励广大官兵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
11: 重点关注，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
10: 直击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1: 环球军情，日本媒体称，美军计划今年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级干部骨干依法依规履职，既要守底线，更要勇担当，进一步激扬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请听特约记者王润兴、宋世杰发来的报道。
0: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练兵备战的硝烟味扑面而来。二级上士董嘉宾正带领班组成员进行训练，训练间隙，下士徐志伟凑上前问道：“
2: 班长，月底就要岗位比武了，您是不是要腾出时间自己准备准备啊？”“
3: 条令上写得很清楚，我当班长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班里的工作带好，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和大家一起把上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掉。”
0: 记者了解到，这个月月底旅里要举行岗位比武，按照惯例，像董嘉宾这样的骨干班长，营连都会专门给他们开小灶进行强化训练，但是这一次岗位比武前，这种现象已经不见踪迹。参加比武的班长骨干也都在各自岗位上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并帮带班级战友进行补差。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潘子健向记者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自上而下纠正思想偏差，要求各级干部骨干对照条令明晰岗位职责，转变工作思路，把该尽的职责尽到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4: 现在大家认识到依法依规履职、勇于担当作为已经成为我们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们营董嘉宾所在班就涌现出多名专业骨干和训练尖兵，还在实弹射击考核中被评为旅神炮班。
0: 在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像这样聚焦练兵备战、主动担当作为的转变，不止发生在班长骨干身上，也在指挥员层面上有着鲜明体现。采访中，某营指挥员杨帅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他十分难忘的经历。
5: 营队换装新式火箭炮后，一次实弹化演练中，我方弹药运输路线突然遭遇模拟敌火力封锁，我重新规划了一条隐蔽小路，但我的方案却遭到弹药运输班一位班长的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新装备专用弹药运输车体积大，通过这样的小路风险较大，这也促使我们修正了新的运输补给方案。
0: 发生在这场演练中的插曲引起了杨帅的深刻反思，一个指挥员是否真正熟悉装备的操作与使用，直接关系到战场环境下的决策精准度。从那以后，杨帅一头扎进新装备训练场，和骨干一同攻关训练难点堵点。在杨帅的带领下，全营换装半年后就取得战斗力建设的新突破。
5: 习主席2020年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硬部队。我们指挥员首先是战斗员，过去讲依法依规履职，更多的是要求守底线，如今必须做到善作为、勇担当。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聚焦主责主业，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推动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上级要求这个旅承担战法演练和检验任务的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和极端条件下完成火力打击任务。旅领导经过反复斟酌，和干部骨干最终达成共识，依托数据分析和战斗力评估结果，围绕训练短板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进一步锤炼部队的快打快撤能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李永涛：“
6: 以前大家对首次检验新战法新成果 多少有第一次不成功也情有可原的想法。深化政治整训中，我们深入查摆战斗力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向差不多思维开刀。只有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好每一次训练，才能引导官兵谋战严战、奋斗担当，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有效提升。
0: 习主席强调，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儿、有奔头。在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大力营造让吃苦者吃香、让优秀者优先、让有为者有位的浓厚氛围，健全完善了役战役训、考核评估、奖惩激励等机制，将依法依规履职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标准。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段玉杰：
4: 我们将建立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真正激励广大官兵在新的赶考路上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资产管理监督局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这是军队资产管理监督领域加快构建与作战力量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资产管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初具雏形。军队资产是战略性资源，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通过摸清资产底数、贯通保障链路、跨域统筹调配等方式，着力加强精细管理、精确保障和精准监督，推动资产管理初步实现体系机制更加健全、管理监督更加规范、统筹调配更加科学的转变。全军推开了全资产编目赋码、打码贴签、严把资产源头关口，推行一码精细管理，建设了应用军队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汇聚全军各类资产资源数据，基本实现资产全部入网、状态可视、过程可溯，还运行资产公务舱服务保障机制，采取虚拟舱加实务舱相结合的模式，为部队战备训练、应急演练提供资产共享共用服务保障。同时还建立了军队资产常态化退出盘活机制，实现资产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将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深化全成本核算与全寿命追踪管理，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物质支撑。
0: 记者孙崇峰、许负责报道。5月18号至21号，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海警局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巴林、韩国、越南等16个国家地区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中方有关部门共80余人与会。英国、新西兰海上执法机构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会议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和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与执法能力建设等议题开展工作组会议，进行深入务实磋商。各方聚焦海上航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智库学者做主题分享，共同探讨海警机构在海上安全治理中的职责与作用。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挑战多元复杂，加强多边执法合作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方愿持续深化沟通协作，提升联合应对能力，通过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实现普遍安全、可持续安全。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开展多型装备跨域机动铁路装载训练，检验部队精准装载、高效投送能力。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8: 由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多台装甲装备轮式车辆组成的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照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针对装甲装备体积宽、盲区大、对位难的问题，定位员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引导员通过手势进行指示引导，驾驶员及时调整车身姿态，最终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吴家飞：
9: 铁路装载的核心就是精准，毫米级的误差都可能影响整个投送任务的安全。我们通过双人协同引导的模式，能有效缩短单台装备的装载对位时间，哪怕是面对重型装备这类对位难度大的装备，也能做到快、准、稳。
8: 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顺利。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国军：
10: 此次铁路装载通过任务牵引，从编队机动进场、装备车辆装载到捆绑加固验收，全程连贯推进，重点检验快速集结、精准装载、高效投送等能力，为部队全域机动、跨区作战提供坚实的投送能力支撑。
8: 特约记者王怀稳、薛家根报道。
0: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1: 清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官兵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随后进入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站位开设阵地，并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就下达了多个通信点位遭模拟地打击受损的指令，前沿指挥所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冯少哲：
12: 我们根据实战化任务需要，采取临时下达命令的方式，构设11种特勤，倒逼官兵挖掘潜能，催化官兵依托现有装备锤炼实战本领。
13: 报告1号阵地，我方发现干扰信号。
14: 收到，两分队立即令你部切换至14波道，建立通联。
11: 天色渐暗，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的注意，经过认真比对分析，判定为模拟敌干扰信号。成功处置特情后，通信分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完成阵地转移，并重新建立通联。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科义介绍，这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情处置等4大类20多个科目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12: 此次演练紧扣现代战争的全新要求，在各类极限条件下，官兵们练处置、练协同、练架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我们还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补齐短板、破除瓶颈、提升能力，不断锤炼打赢本领。
11: 特约记者李浩奇、徐林、邓栋之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建、向阳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夜间海上搜救专项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夜视仪表精准操控，完成目标搜索、超低空悬停、绞车吊救等科目，锤炼全时全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1: 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围绕理论学习、党务规范、意识决策、思想引导等内容展开重点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
0: 记者张丹、刘月商报道。5月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昨天早上，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经上级批准，出动10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生衣、救生圈、打捞杆、担架等救援装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南北镇和湖平山镇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并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被褥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延宕升级，夺去大量无辜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000名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残酷现实再次警醒我们，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聪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了在侵略威胁背景下准备和使用核武器的演习，共有超64000名人员、7800多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参加。报道称，俄军重点演练了提升战备等级、弹药转运以及为伊斯坎德尔 M 系统装填特种弹药和进行导弹发射准备。报道还说，自5月18号起，白俄罗斯正式启动核武器的战斗使用以及部队核保障的相关训练。
0: 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据伊朗方面5月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间，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0: 据美国方面5月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另据美国方面5月18号消息，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不过特朗普在5月20号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
7: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6: 王兵你好。
15: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伊博弈仍在持续，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称，应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

0: 收场，对他和共和党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当然现在伊朗也很困难，双方其实都不想打，都在寻找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谈判仍然是当前美伊斗法的主旋律，这也给其他大国选准时机介入创造了条件。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来自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绝不希望美伊和谈的，他需要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打得越大越好，这样他就不会下台。那以色列会不会主动袭击伊朗，点燃战火，把美国拖下水呢？很值得关注。
1: 美国5月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美方称中断与加方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是因为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您认为这项防务合作的终止会对美加双方带来什么影响？
0: 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他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
1: 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您分析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0: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5%，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 5%，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想让军费达标，法国人就过不上现在的高福利生活了。不知道一贯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国人会不会因此再次退出北约。
1: 印度国防部日前称成功试射了新型烈火5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你认为新型烈火5导弹能否圆印度的强国梦呢？
0: 印度的火箭材料、燃料、发动机技术和制导技术都不过关，所以烈火5导弹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他没有解决之前的技术问题，又要发展新的多弹头分导技术，一个弹头都控制不好，多个弹头一起打出去，到底还有多少准头，可能印军自己都不知道。
1: 印度尼西亚5月18号接收了法国正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我们知道当前印尼正在推进多国并行的现代化军购计划，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印度尼西亚临近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有17000多个岛屿，版图东西跨度超过5000公里，没有强大的空军就不足以控制全国。但印尼空军的机库呢，就像个百宝箱，除了这次接收的法国阵风战斗机之外，他们还有美国的 F-16、 俄罗斯的苏-27、苏-30、英国的霍克200攻击机。有人说这种万国牌空军装备打起仗来不好保障，这确实是这样，但印尼周边没有明确的战争威胁，所以他就可以放心的搞政治军购，通过购买战机与各大国都拉近关系，不选边站队，彰显中立地位，这也算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1: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5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0: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

0: 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57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它的同级别战机 F-2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0: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1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

0: 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丰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4: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四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七十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1: 而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十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三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三天最大降雨记录。
0: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三年的雨下在三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2: 你好，主持人。
0: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最终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无

0: 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曲博宇。
2: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1: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2: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1: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2: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3: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上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属于5年1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的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两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茅牌上有些渔民呢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境的时候， 对这些航拍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水势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2: 好的，刘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4: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察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5: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处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4: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5: 他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他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4: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5: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4: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5: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是更大地震的话，会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4: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5: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利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 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7: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称，说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6: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7: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6: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7: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6: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7: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 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步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3: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1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3: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12: 如何精简检查、步检监管？胡卫烈强调，
1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4: 一个呢是加大 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

0: 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4: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5: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6: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5: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7: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5: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8: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5: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8: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9: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8: 往年没开过。
5: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8: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9: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8: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

0: 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1: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2: 好，全部合格。
3: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啊，对，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2: 哎，晒，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1: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0: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4: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0: 是啊，
1: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1: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应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5: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设施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浙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8: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10: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9: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11: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体系模式。
8: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十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12: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9: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13: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9: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得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14: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固定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那个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了，更平稳。
9: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15: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8: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英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7: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16: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17: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16: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 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17: 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是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16: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17: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 RC-135 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六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六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16: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18: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以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7: 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8: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3: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8: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7: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8: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赫·比罗尔指出，6月底至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7月或8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7: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8: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3: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2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2: 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 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

0: 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2: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传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国中东部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如何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苏州举行，记者直击，哪些重要议题值得关注？
0: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众多明星物种上新，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哪些手段助力生物种群不断壮大？
0: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岛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